0: 也很难说快乐，
1: 很难说，很难评嘛，对吧？
0: 哎，好了，8:06，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哈，那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有请电子榨菜小左跟大家说一下啊。
2: 结束一天的工作，打卡走出公司，接下来的3个小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黄金时段。一，不用对接工作消息，不用赶进度追 deadline， 怎么安排全凭心意。有人直奔菜市场和厨房，用一顿热乎的家常菜治愈整天的疲惫；有人换上运动服扎进健身房，用汗水和工作压力彻底排空；有人窝在沙发里边打开了电子榨菜，什么都不想，专心放空；也有人翻开了书，点开课程，悄悄给自己充电蓄力。今天咱就来说说你的下班后黄金3小时通常都怎么度过的，是主打松弛回血，还是悄悄来提升自己呢？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你下班后的黄金3小时都是如何度过的、
0: 啊、不是说从下班那一刻开始算起啊，就下班以后只要您能抽出来黄金3小时都算，好不好啊？
1: 对，
0: 实在抽不出来黄金小时也行，
1: 只要
0: 黄金分钟，
1: 黄金分钟都可以了吧，
0: 黄金秒钟、是吧、
1: 啊、黄金秒钟这个太过分了 啊。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1528呢，说开窗通风沐浴更衣啊，这刚才已经说过了、
1: 对、这人啊，茶余饭后提到啊，伴随着父母已经进入到

0: 待啊。当然之前好多明星就是当自己拿到更多的资源之后离开老东家，这事儿好像也见怪不怪了。
1: 嗯，然后呢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了，这么多资源呀、啊嗯、
0: 对呀、啊、那浅草才能没马蹄嘛。
1: 行了，别来这转掉书袋了啊，你也就能我说上句你说下句，
0: 那怎么着
1: 浅草才能没马蹄，上句是什么？
0: 那乱花渐欲迷人眼嘛。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
7: 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7: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一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真不错，这首歌曲、啊、
1: 来大声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做
2: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好，他的中文名叫什么？
1: 电话诉衷肠。
0: 哎，是啊，是啊，
1: 这个名字对吧？
0: 可以、啊哎、
1: 电话诉衷肠、
0: 啊、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看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继续开启今天的最后半小时的时光啊！北京时间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南上加南组合
2: 耶、yeah, 嗯，当然呢，刚才呢小左又打开了今天的经典的这种歌曲之夜。当然有些人呢也不用装作没有听过的样子啊，无名说、今天9.74是化身经典

0: 于非洲、拉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特色内容，既有全球风味美食以及创意的文创好物，也搭配了全天候的异域歌舞哈。
1: 对，当然还包括了像主题巡游啊、魔术互动表演呀、杂技呀、等等，类似于这种的。这个逛游的全程氛围感也是极具拉满的啊。就在西城区金融街正式开摊，叫做异域风情嘉年华，持续到明天7月19号啊。
0: 哎，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好了，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到那个话题是下班之后的黄金三分，
1: 黄金三分钟了。
0: 哎呀，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黄金三分钟的一首歌曲，这还没有三分钟啊。
1: As you're kidding, forever mine.

0: 首歌曲来自于吴莫愁，叫做就现在啊。我们也是看到了来自于早安大王牌当中的一条留言，就现在念给大家听，这应该是百合啊。这个他说，早安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一个很安静的生日。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生日的期盼呢，就是希望平平淡淡的生活。今天的安排呢是大扫除一下啊，把家里边收拾干净，然后自己去看个电影。
1: 哦，真好啊。
0: 哎，希望今后的自己可以更安静的成长。还记得年轻的时候自己

0: 潮水，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今天正在过生日的听友们啊！当然呢，爱如潮水，但是在夏天呢，碰到潮水就不要往前涌了啊！因为北京将在7到8月份进入到蚊虫的密度高峰期，
1: 他们也会像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
0: 是的啊，很多人说为什么7、8月份的这个蚊虫会比较多一点？其实气温是影响蚊虫密度的核心的驱动因子，而这个影响的程度呢，远超其他的气象要素哈。两者呢呈现一种典型的倒 U 型的曲线特征，气温低于10度的时候，那么蚊虫呢就基本处于越冬或者治愈的状态。活动十分有限，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但是升到10到28度的区间的时候呢，是比较适合的这种生长的发育的范围。那如果超过28度，蚊虫的代谢压力增大，发育速率虽然快，但是个体存活率下降，密度增长的势头也随之减弱，是吗？我怎么觉得有40度的时候还会被叮两口？
1: 那不就被叮两口吗？你想一想，前段时间20多度的时候，那你身上是被叮两口吗？
0: 我今年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今天被叮的很少，原因是我就不穿短裤。
1: 那我今年其实被叮的蛮多的，
0: 因为你老穿短裤。
1: 就是你知道一出门啊，丢个垃圾什么之类的，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其他朋友有没有认真观察，今年的大黑蚊子非常的懒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趴你身上就不松口了。
1: 哎你像往年的时候你往前走一走啊，你就是扑了扑了呀，它可能就飞走了就下去了。但是今年这蚊子真的就是你一不注意它在你身上待着，直到你发现它拍死那一刻它都不走，
0: 然后驱蚊液有的时候也不管用。
1: 对，
0: 是吧？
1: 而且都大黑花蚊的那种，真的今年这蚊子呀有点意思了啊。
0: 看来小朵对这个蚊子的研究非常好啊。你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在家做饭做多了，身上的比较这个味道比较吸引他们，
1: 招肉香了是吗？
0: 对啊，
1: 对。另外呢，这个全市各区啊，这个风速对于蚊虫密度也是有这个负向影响，风力越大呢，也会限制这蚊虫的觅食、交配跟扩散行动。反正就是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蚊虫叮咬，你看对于大人来说呢，可能就稍微痒痒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会不会传染一些疾病啊？这个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为也进入到了7到8月份了嘛，蚊虫密度高峰期啊，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8:53，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是下班后的黄金3个小时会做什么。我觉得既然叫黄金3个小时，实际上还是希望有一点点跟自己独处的时间，对不对啊？不管自己做什么事儿，可能都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哈。
1: 没错啊，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想法，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啊，生活来度过这3个小时，一定要把它跟自己的上班的要分开。
0: 彻底不一样是吧？
1: 彻底不一样啊。
0: 那你下次领导给你发信息你可别回啊。
1: 我再说吧。行了，今儿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赵照，叫做大桥边。来到大桥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黄金3小时啊，看看风景，感受感受人文的气息啊，跟蚊子不一样。
0: 真烂啊。你不要学我行吗？
1: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小左。
0: 我是郭鹏，
1: 接着这首大桥边开启今天愉快的周末吧，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

黄霄云、莲心，同样是来自电视剧《雀骨》之前那首张碧晨、侯明昊的《至光》是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这部剧的执念曲。哇，现在的 OST 各种各样的 title 五花八门，这部剧当中呢还有心动曲、宿命曲、回响曲、插曲啊，还有什么片头曲啊，所以呢关心雀骨的朋友别走开，一会儿还有心动曲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张艺兴最新的专辑《斗战胜佛》的第十一首亮相的曲目，叫做《太阳》。这是一首关于追光的人自己也会成为光的歌。嗯，据说某一天下午4:30啊，张艺兴呢在酒店顶层的健身房跑步，偶遇呢落日斜阳，下意识他就跟着下沉的落日不停地奔跑，追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彻底落山，看到余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太阳》。

于文文作词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边界全主创把控啊，收录在本周刚刚发表的全新的专辑，也叫做边界啊。那么这一次呢，是彻底跳出了当年体面那种流行情歌的套路。于文文之前还主动发了避雷帖，劝退只想听他唱把辣情歌的这些歌迷啊。他这次想要追求深度精神的表达。好，接下来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刘峥嵘的新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今天也来打歌了。歌词是由美女作家美术来完成，刘峥嵘自己来作曲，用 one take 的方式吉他弹唱同期录音，完成了一首对青春的温柔告白。

是的，刚才我说到雀谷的 OST 阵营当中的又一首歌叫《心动曲》，这首歌的名字《知我》，演唱者刘雨昕，赶快来听一下。

又所以。这首新歌非常有画面感，王赫也最新的专辑《珍宝 Starlight》当中的《寄往巴黎》的唱片，歌词里有咖啡，有闹钟，有清晨的景色，以及唱针划过黑胶唱片的画面意象，总之呢就是很慵懒，很 chill， 很法式浪漫。

心却迟迟不愿放手的挣扎。接下来这位高挑的美丽的音乐女生尤雨桐，在节目当中多次为大家介绍过，她就是尤鸿明的女儿，2019年出道啊。那这首是她今年的第一首单曲，叫《疯子与天才》，非常抓耳的 EDM， 展现出了潮流时尚的一面，和爸爸尤鸿明的那种经典的大线条的情歌，苦情歌是有很大的不同了。来，

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三首团歌我只要我开心呢。七位成员2019年出道，马嘉祺、丁嘉欣、宋亚轩、刘耀文、张震元、严浩翔和贺峻霖，他们走的就是那种养成系起家，然后呢就是单飞不解散，团加个人双线并行的路子。所以呢他们一方面要推出团歌大家在一起，同时呢他们的成员还会有各种各样的 solo 的发展。那接下来本周来打歌的就有其中的一位成员，他就是刘耀文，他的 solo 单曲 Up It。

这首《不来的季节》真的很有年份了，最早收录在郑秀文1991年的 Holiday 专辑当中。那么今年呢，是为了配合曾经的老东家华星55周年，郑秀文特别推出了精选黑胶 Semi 出啊，重温了华星时代的一些经典作品，特别重制两首歌，提升音质，让作品听感更佳。其中一首就是本周来打歌的《不来的季节》 Remastered 2026。那接下来是罗大佑的新歌，哇，后天就要满72岁了，生日快乐哈！那这首歌呢叫《所以》，是罗大佑根据自己的所感所想为这个时代写下的一首冥想曲，歌词里写到了科技、指数、AI 等等，让人不禁联想到1983年那首预言了几十年之后出现的电脑儿童的未来的主人翁。只能说罗大佑老了还是罗大佑，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哈、啊！作品里敏锐触觉和情感共鸣还是无人能及呀、啊，所以罗大佑。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的 DJ 麒麟，祝你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看看呢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最近这几个月推荐的新歌还有哪些在我们的潮流风向里。许嵩粗糙，
1: 我们一起变粗糙，你随你好冲我一块脚。
0: 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Live，
1: 呼啦啦呼啦啦，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我开始歌唱。
0: 张艺兴 Call My Name。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2: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首先带来许嵩的两首新歌，指向着旋律性的正负两端。我们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请大家对比收听啊。首先是登上本周最 top 位置，粗糙啊，用到了很多不和谐音声调以及像唢呐等等乐器来凸显出敏感怪诞的一种氛围啊，很实验的一首歌。

主题曲，张碧晨的《我要你爱我》。那这首是野狗片的主题曲，他呀蔡健雅带来的《不愿醒的梦》。苗静的坚强和陈毅的倔强是这部戏里男女主角的人设，但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两位非常能打的颜值哈，是由陈飞宇

打造偶像少女的重要歌手啊。可惜呢，两个人在音乐上面的交集不多。我记得只有在10年前，《中国新歌声》两个人合作了《快乐吗》。说到90年代的福茂唱片呢，真的还是星光熠熠的，还想到了玲珑璇啦，对，那英啊，他的第一家唱片公司签的就是福茂，周慧敏。哦，还有挖掘了范晓萱的音乐总监李亚明。哦，对了对了，忘了一个90年代的福茂老人，这就是李寿全，挖掘打造的优质偶像。第一张专辑呢，当时是95年在博德曼 BMG 呢发行的，叫做《情敌贝多芬》。然后第二年转投到福茂，继续推出了3张专辑。是的，他的名字叫做王力宏。我们接下来回到30年前，听一下当时在同公司旗下的两位啊可爱的偶像王力宏和范晓萱一起带来的《雪人》。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9: 祝全球
1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起播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1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7: 嘿，各位还在吗？这里是麒麟在周六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到了第四时段了，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金润吉全球都热爱，吴克群请记得我，
18: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
17: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9: 我明白
17: 黄雅莉苗。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 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
0: 周深五月天当了风把了。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1: 怎么断句你说。
0: 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王力宏 Come on May、
1: oh, Come on May Come on May
0: 张靓颖 Credits
2: And I've seen the credits roll But we don't see what's coming no
0: 许嵩老歌
1: 我惊觉老歌里的细节可惜依然时隔多年
0: 陈楚生路回头
1: 路儿回头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后天7月20号凌晨3点钟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达到最后的高潮将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争夺冠军啊在美国纽约的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请问你看好谁我从头到尾都看好西班牙本来就喜欢西班牙队再加上4月份我的20多幅画作呢在马德里展示好多西班牙当地的朋友非常的喜欢就觉得很投缘加油西班牙 Animal 西班牙语的加油 Animal 我读得准吗那接下来我们再度来听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专属的助威曲金润吉全球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这首与20多年前自己的那首《晴天》所呼应的新歌叫做《那天下雨了》，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好，时光对应，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那接下来进入到华人歌曲周末派的这首歌曲，已经待了1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非常有趣啊。周华健和作家张大春的再度合作，全新专辑《怎么断句呢》的标题曲《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这首林志炫的超高难度的歌曲是他的翻唱作品《没离开过》，翻唱自加拿大女歌手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 收录在08年的擦身而过2专辑当中。那一年呢，林志炫是42岁，今年他已经60岁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慧伦他所主演的爱情轻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贵的可以》，结合自己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表达出情感当中遗憾才是最贵的代价。稍后的节目是音乐剧现场，你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

0: 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北京时间11:0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卢毅。那本市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从7月18号的上午至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

呀，请

0: 现了三种价值观的激烈对峙。我们来听这首歌，排在第七位，《纵情享乐》。
1: 你的眼神为何如此冷漠？

0: 像是道林格雷不敢直面的另一个我。
1: 之后再追赶我的是谁？是幻想还是真实将我包围？付出的眼中血肉横飞，噩梦般的恐惧将我撕扯得支离破碎，逃不走堕落的灵魂无路可退。

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榜单呢，排在第四位的这首歌是 When I Grow Up， 这是音乐剧马迭尔达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在这首歌当中，一字一句都是少年青涩又坚定的对于长大的向往，就是这首 When I Grow Up， 带我长大。

0: 级左右的阵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今天的14时至19时，请注意防范。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位的歌曲。
1: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那在本期榜单的前三甲的歌曲呢，都是来自同一部音乐剧，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那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经典推理小说，表现在缜密冰冷的逻辑骗局背后，极致纯粹沉默无悔的爱意和牺牲。那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就是来自嫌疑人 X 的现身的尘埃的葬礼。那这首歌呢，是世间所有的极致绚烂的浮华，所有奋不顾身的隐忍爱意，终逃不过现实的审判，终将归于漫天的尘埃。尘埃的葬礼这首歌埋葬的不只是食神穷尽一生奔赴的爱意，更是他在孤寂岁月当中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光亮。我们来听这首尘埃的葬礼。

0: 负热爱，创制未来。
1: 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实力榜的亚军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的解设。这首歌呢，是表述的食神计算好每一条线索、每一处破绽、每一种退路，唯独没有为自己规划半分生机。他以自身为解题的筹码，将罪责、苦难、孤独全部划归给自己，自以为算出了两全的答案，却忽略人心从来无法用逻辑来衡量。当汤川学发觉了他的秘密，自以为完美的计划面临着严峻危机。我们来听这首《解设》，是由嫌疑人 X 的现身的男主角食神

0: 热爱，创智未来。
1: 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呢，就是娱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的孤独的山巅。这首歌是男主角食神常年驻守在无人理解的精神山巅，当他寻得心中的羁绊，甘愿走下山巅，坠入泥潭，用自己的人生交换爱人的安稳生活，歌声交织着长久独处的荒芜和遇见温暖之后的义无反顾。我们来听这首孤独的山巅。

0: 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
1: Honey, honey, how he thrills me, honey, honey.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
1: And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0: 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他们在音乐剧里重燃心。
2: 那在本期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其实除了我们分享这一次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烈榜之外呢，我们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音乐剧演员他们的个人音乐会的现场。那其实随着这个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呢，很多的这个音乐剧演员也是纷纷的开启了个人的音乐会。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几位音乐剧演员以及他们在他们的个人音乐会现场和他们的音乐剧作品当中的精彩表现。徐俊硕呢是上个星期刚刚在北京进行了自己的个人音乐会的一个 live house。 那徐俊硕曾经也是在赵氏孤儿、近乎正常、海上钢琴师、南墙计划等等非常多的优秀音乐剧当中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比如说在这个赵氏孤儿当中，徐俊硕就是出演了其中的角色陈伯，也就是赵氏孤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一首歌呢是赵氏孤儿当中的，叫做我已长大，这首歌是这部剧当中极具戏剧张力的一首重唱。舞台之上的程英、图案谷和程伯三人同时唱起心声，却彼此呢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的想法。对于程英而言呢，他等待了16年，只盼着赵氏血脉终有一天能够知晓真相，完成使命。而图案谷呢则满怀期待，希望亲手养大的孩子能够继承

0: 续温柔的呼吸。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本市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从今天的上午到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4时至19时，请注意防范。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在音乐剧舞台之上闪闪发光的音乐剧演员，他们也是纷纷做起了个人的音乐会，所以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已经举办过自己的个人音乐会，他们的这个音乐剧演员过去参与过的一些经典的精彩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音乐剧《赵氏孤儿》，那徐静硕呢在《赵氏孤儿》当中饰演的程博也是有非常精彩的演出的，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生命光芒》，非常精彩非常活力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也是被徐静硕演绎的非常

徐静硕最新的音乐剧作品呢，应该说就是《海上钢琴师》了。那他在其中呢，也是饰演的男主角1900这样的一个角色。《海上钢琴师》的主人公1900呢，是出生在海上，终其一生都没有踏上过陆地。对别人来说，游轮只是往返世界的一段旅程，但是对于1900来说呢，那艘船就是他的全部人生。那徐俊硕演唱的《我的小船》这首歌，也是唱出了1900与大海之间最深刻的情感。我们来听这首《我的小船》。

实力中最新的原创音乐剧作品之一呢，应该说就是鼓浪之声了。这部音乐剧呢，是以鼓浪屿的华侨群体的经历作为创作的背景。徐立东呢，在这部剧当中是饰演的女儿李佳音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李佳音的角色主题曲《汉室》。这首歌呢，既是剧中的角色主题曲，也是全剧的情感锚。我们来听徐立东演唱的这首《汉室》。

0: 在今天的音乐剧线上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徐立东在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和多位演员共同精彩演绎的《腐烂》。那这首歌呢，也是将戏剧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四个人物的命运在同一首歌当中交织，彼此映照。我们来听这首《腐烂》，也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1: 妈妈。

0: 过。如果说时尚界有个品牌能和财富与松弛感平衡的，那一定就是拉夫劳伦了。
1: 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多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因为它所代表的不是那种爆发式的炫耀，就是告诉你我多好，而是一种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过得很好的状态，
0: 很含蓄，
1: 不经意的告诉你，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他们家在这个夏季不可错过的单品，很适合现在季节的 polo 衫和圆领 T。 毕竟啊，你要知道 polo 衫这个名词被正式命名还是和拉夫劳伦这个品牌有关系的。
0: 没错啊，其实没有人想穿的说我很成熟很显老啊，当然了，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看起来就是个老人而不是老钱啊。
1: 很多人觉得就是穿 polo 衫什么的会显得稍微有一点油腻，尤其是姑娘去穿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正式了。
0: 对，
1: 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个正式和油腻打破掉，这个其实关键点就在于面料和剪裁。这也是为什么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和他们家的 T 恤，相比于快时尚品牌我们常见的一些品牌，它更有精气神。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着重推荐的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设计，因为毕竟 polo 衫之前的名字叫 tennis shirt 啊，一身后摆比前摆要长出个1到2厘米，
0: 没错，
1: 而且呢专门为将这个衣服塞进裙子里边或者裤子里边所设计。
0: 是的，
1: 我发现很多姑娘现在呢喜欢穿一个 polo 衫，然后呢底下穿一个百褶裙去打这个网球，
0: 没错，
1: 对吧，非常非常流行啊。其实日常弯腰活动啊时有这个网球尾的设计呢，不易移位，不会鼓包，尤其是女孩搭配裙子穿非常非常的得体。
0: 对，不管您是搭配裙子还是牛仔裤都非常的适配啊，也就是说很百搭。再说一说这个 polo 这款的肩线啊，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利落挺拔，上身呢穿上去看着就显得那么精神和干练，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同时呢又通过柔和的弧度修饰了线条。
1: 这个 polo 衫呢它是男女的同款，你看啊，女孩穿也非常非常利落，男孩穿又有力量感又有那种男性的气概啊，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呢，让你的上半身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倒三角的这种利落感，而且特别特别重要的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买这个 polo 衫，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是因为拉夫劳伦的这个袖拢，就是我们的半截袖的这个袖的收口这点，
0: 对，
1: 相比于其他 polo 衫呢要
0: 偏紧，对，是的，
1: 就是男孩穿上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肱二头肌啊，包括肩膀啊，就显得比较方正，然后呢能勾勒出那种肱二头肌的那种力量感，女孩穿上呢不会勒得那么紧，同时也有一种感觉，你经常练肩练背，让你有这种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这种感觉。
0: 对，你说太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它的 polo 衫的一个领口，它的设计真的太重要了，因为 polo 的领子呀，它只要剪裁不好就会出现垮的情况，尤其是夏天穿必须硬挺，否则我们穿出去就非常容易塌。
1: 拉夫劳伦的这个领子你去看啊，边缘平整而不卷边，穿上之后呢领口是自然挺立的，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利落又精神。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买这个 polo 衫多不多啊，您会发现这个 polo 衫的门襟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啊，因为它有扣，所以要做的特别平才能显这个衣服显好，
0: 对，显高档啊。
1: 另外他们家的圆领 T 其实呢在剪裁上也是有设计的。
0: 是的，它的圆领 T 是一个正圆领的设计啊，贴合我们颈部线条，而且不会勒脖子，像我们经常低头抬手或者大幅度运动的时候都没有束缚感，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在颈部留下勒痕，像一些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呀，全部采用加固双层走线，这也就是说你即使你天天穿它也不会出现说合边了的那种剪裁啊。
1: 对，不会出现合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咱们能穿个一两个季节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有标志性的那只马球骑士，就是我们老说拉夫劳伦的外号叫小马嘛，
0: 是
1: 灵感来自于英美上流社会的这个马球运动，象征着优雅力量和品味。那么这个小马标不夸张，但是人一眼呢就能认得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这个2026年的夏季系列的短袖，有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可以选，颜色呢是三种颜色，也是他们家的当家颜色，黑色、白色和 navy 海军色的藏青色。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是的，这个在某东某猫上面您可以去查啊，基本上是在749到1590元之间了啊，一些代购的平台呢也得是420到800块钱这样。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多少呢？269块钱起。
1: 哎，269块钱起。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嗯，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赶快去看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障的是，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呢，品牌授权都是有完整的授权链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看相关的单据啊，这个真假您是不用担心的。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两个关键词，关注。

0: 么多人愿意选择它啊、嗯、一方面是它的版型，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面料，它这面料有着近乎执着的标准啊、嗯、虽然都是100%的棉质，但是也不一样。这个 Polo 的款呢，它是经典朱棣网眼棉啊，这也是拉夫劳伦标志性的面料，就肉眼看就能看到均匀立体的蜂窝状的肌理、嗯、它编织的疏密有度，而且摸上去啊能感觉有一点微微的这个颗粒感、嗯、哪怕说我们长时间在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久坐，我们的腋下呀后背呀都不会感觉有一些闷热。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面料厚度把控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既有筋骨，就是穿上咱们有垂坠感，有这种型，同时呢也不会在夏天太单薄透光，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不会有一些凸点的这样的困扰啊、嗯、
0: 是的，
1: 上身自带立体感。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他们家的这个基础圆领，其实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会更多一点。它呢使用的是高织的经书长绒棉，他们家的这个短袖的棉呢是经过剔除短绒杂纱的，所以说你去摸拉夫劳伦的这些短袖都会有那种糯糯的感觉。
0: 嗯，
1: 而且高织棉的优势还在于什么呢？垂坠感非常非常优秀。为什么我们在平常买

0: 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是的，
0: 这两款面料呢都经过了高温预缩水处理，所以说您买回家以后去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缩水或者说被染色了啊。从根源上解决棉质衣物的这种常见的缩水啊、掉色啊、发硬的这种难题，这也是拉夫劳伦它在面料上做的一些进步。
1: 对，
0: 那么咱们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这个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这也是他们家在市面上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个系列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和颜色，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颜色有黑色、白色，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标准的藏青色，也叫海军色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269块起啊，这价格您可以去对比，在某东某猫官方旗舰店都要卖到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了啊。代购您也得花大几百块钱。今天呢，在北广购物的售价只要269块钱。
0: 我们的购买方式。

0: 劳伦的这个品牌的灵魂的颜色，它比黑色更深邃，更富有逻辑性，同时更能够衬托出肤色的明亮感。那么其实黑色也更加的显瘦，也不挑人，上身比较利落。其实我觉得一个姑娘选择白色也挺好的。
1: 是的，女生的话我觉得更推荐这个白色啊，我们搭一个牛仔裤半裙都很好看，而且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出去运动打个球啊，打个高尔夫啊，都非常的适合。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Love 劳伦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

0: 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后的一点钟，现在已经是1:05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节奏驾到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要为您送上一些80年代的 Thanks Wife 的复古情歌专场。那像是 Thanks Wife 呢，它又称之为叫做 Outern， 诞生于21世纪初，却深度复刻了一下80年代的这种合成器的流行的味道，还有电子 disco 加上电影配乐这样的一种质感，加上了模拟的合成器，还有混响以及人声线性的节奏，自带一种霓虹夜景和公路的驾驶氛围。所以今天我们这组情歌的精选全部采用的就是80年代的经典的 Roland 以及 Croc 合成器的采样，旋律的线条呢能够贴合当时很慢版的

13:11，咱们今天就是说哈，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送上这样的一种特别好的这种伴随驾驶的情感的混音，80年代的 Sex Wife， 很有一种强烈的标志性特点，就是空间感的叙事性。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呈现的这样的一种有延迟的有回声的低保真 Lo-Fi 处理模拟了一下老式的电台收音机的这种收听效果当然说此刻很多朋友们都应该是在用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了，那这种的高保真的无损的收听可能好像少了一点点的岁月的这种流淌感。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声音这个质感就幻化为当年的开盘带的样子呢，是不是那朋友们可以来去想象一下了。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 Retro FM 的风格。

今天早上朋友们，如果说谁还喝了咖啡的话，可以举举手哈。在周末是不是也要用咖啡续一个命呢？在工作日当中，你会端起一杯冰美式，还是来一杯拿铁？奶咖还是要纯享，还是满萃？我最近迷上了 long， 就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13:21，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这种电波不停的浪漫，输出了很多的这种浪漫小调啊，人声也很柔和，和弦呢也非常的稳 ，Synthwave 的情绪也很有一种铺垫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如今的脚步飞快的日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慢下来的一种可能。让我们去唤醒一下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种吃得好的年代啊，我们都市青年们的浪漫音乐表达。

0: 们在一分钟之后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推进性啊、前进感很强的八零年代的 Synthwave， 一起听吧。我们一会儿见。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

很多的曲目会采用这种夜间驾驶啊 night driving 为主题，因为呢80年代的时候那个公路电影啊汽车文化很盛行，音乐和夜景速度

怎么样，像这样的音乐真的很过瘾，对不对？那下面一段混音呢，我们能够继续去感受一下制作人他用 Synthwave 去诠释了一下音乐在流媒体平台被定义为了情绪复古电子之后的情歌主题是什么样子的，和弦是彩色的哟。

怎么样，像这样一段舞曲当中的爆发力能够让我们看到画面很强烈，霓虹灯、车窗、晚风、城市的灯光、慢节奏的心跳，以及那些楼宇的外立面没有那些彩灯疯狂爆闪，而是那种静静的内透的灯光，是最和谐的样子。在我们今天音乐当中，此刻如果说你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来闭上眼，能够感受一场没有终点的温柔夜间的驾驶感。 The night driving is only for you.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3:56，我们稍后会来到整点的时段。整点回来以后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些特别精彩的时尚感满满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为您挑选了 The Quiet Luxury 2.0 The Chill House BGM， 我们要带您走进这个迪奥的店铺当中，去感受一下风格满满的时尚音乐。那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 Chill House 是为什么能够被这些个顶奢品牌们喜爱的。那我们不去店内，光听这些音乐也依然可以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充满高级感。在整点之后马上回来咯，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0: 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driving at the rush hour, so maybe you need a sound. You need a mixtape. So today, the Me Rhythm Mix is only for you. The Luxury Chill House.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下午的2:04，那进入今天的2026迪奥店铺当中的劲奢风的时尚音乐的时段了。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劲奢风 Quiet Luxury 2.0 的音乐作品，去把那些极简的又克制的又高级的质感，把它们对应上你所应该喜爱的 Chill House 的低饱和度的编曲送给大家。很轻的 Bass， 轻微的节奏，人生的留白，没有什么强烈起伏。那这种类型的 BGM 一般都会应用于比较高级的店铺当中，要求我们可以连续听15分钟，哎，就不产生听觉疲劳，而且还能够提升空间气场。所以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些选取在BPM 95-105左右的比较中速的温暖的柔和的音色。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的节目从2015年开播到现在，每一个周末我们都通过电波和大家相遇。

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里边，您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具有清冷的高级质感的音乐，我们称之为叫做劲奢风的听觉美学，2026年的一段作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这种自然高级，就是区别于在早年间的1.0的这种劲奢美学了。欢迎朋友们来到抖音的直播间，来一边听着节目，同时来可以看看视频直播，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跟您去分享的这些作品更耐听，音乐更暖一些，动态范围更小，而且音量相对比较稳定，旋律的这个线条也很干净，没有很强烈的转音或者说是歌词的干扰，适合大家长时间的循环播放，作为自己的周末背景音乐也不错。比方说在自己的周末当中，放假期间的出游、出行、驾车、阅读、居家生活，甚至加班，都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感。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向您问候。

行业的标准的配乐，那就是极简化的叙事，说的越多越复杂，越能够打乱我们的思维，而说的越加简单，越直接，越容易传递其中的灵魂。一段动机循环啊，一段轻微的递进，没有什么特别高潮迭起的爆发，非常平稳的优雅之感，则是我们今天 Chill House 这种音乐风格的一个优点所在。那么在 2.0 的音乐当中，2026年了哈，这个版本更加注重是低频的舒适度，并不会给你那种特别特别强的猛猛的震动感，保持一种空间的干净和通透，完美去匹配了像是有极简装修质感、高级的面料、冷调的灯光的现代的精品店的氛围感。所以说我们用今天这样的一

突然间发现我们的听友们当中真的是人才济济啊，包括有刚刚的 Free Jazz， 还有像是找搭子的熊叔，还有 Dialogue， 都非常喜爱我们此刻的音乐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每一个周六和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我要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工作日没有，因此呢我开抖音直播的时间呢也是和广播节目同步进行的，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这三个小时我们要和大家在一起，通过电波和小屏幕啊，我们的手机的屏幕，来一种音乐的生活交流，会放这样的一些比较迟放的 lounge， 像这种可以能够升级为了 Quiet Luxury 2.0 的 Chill House， 这种非常具有高级质感的时尚质感的一些秀场和一些卖场的 BGM，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这个名字，来关注我的社交媒体主持人常小航。好了，我们继续来听，那么就是能够很显得低调但是又还挺显贵的这种的音乐氛围啊。那整个的气质呢和服装和空间和审美能够保持一致的，简约精致不张扬，速度调性很统一，柔和配器少而精，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节奏变化，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放松，呼吸放缓，注意力更加的柔和一些，很适合我们

0: 持平静和愉悦，同时提升整个咱们人也好啊，工作状态也好，生活品味也好的气场。因此无论您呢是在工作呀、休息呀、购物啊，或者是整理咱们的生活，这种音乐都能够为你营造一种迪奥式的从容和优雅，把日常过成高级的时刻。好了，那么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在整点之后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的节奏，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3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2: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

0: 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鸿丹，
5: 我是黄玲，
6: 我是 Janet 飞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8: 我是西西孙帅西，
9: 我是唐汉霄，
10: 我是阿牛。
11: 关注顶流华语歌，
12: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14: 祝全球
15: 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起步大顺，
10: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8: 远离 emo，
1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1: 我陪着你。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8:04 Welcome back， 欢迎您节奏驾到的每一位听友来到直播间当中，回到我们的听觉的空间里。现在我们第三个小时要为您送上 R&B。 刚才是谁想要来狂听一段 R&B 的，现在就满足大家了。我们的刚刚有一位听友在聊天室，不在抖音这边的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武峰。他说呢，下周要做一个手术，心情有点紧张。我觉得他想点一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歌要送给他，好不好 ？Velvet After Midnight， 这种天鹅绒般质感的抚慰感啊，能够让我们去觉得你可以放心，手术过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15:05，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外边开始下雨了，雨点落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能够让音乐变得更加有温柔性，更强一些，即便打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觉得

So this set has been especially created for the seeking the perfect soundtrack for relaxing evening moments of introspection or the intimate late night vibe.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把灯光调暗一些些，倒上你最喜爱的小饮料，让时间慢慢的走。这组音乐就是专门为那些个想找个完美背景的音乐，放放松松的自我反省一下下也可以，或者说想营造一些深夜的亲密氛围的朋友们准备的。这种 R&B 的夜间的酒廊，这种感觉很够。

边，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做 Slow Dancing in Silence， 在静谧当中慢慢跳舞。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

就是能够把我日常在听歌过程当中所收集的那些好歌分享给你，所以我特别感谢广播这样一个渠道，感谢一支麦克风，感谢我手里的这些推子，感谢这些设备，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时刻能够跟我来进行同样的音乐的收听感受。当然每一次同频共振，每一次同样的时间里面听同一首歌，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可能是一周当中让自己最放松的时候。对，你没有听错，上节目的时候就反而是一周当中最放松的时候了。我也相信在周末里边休息的每一位听友们此刻也可以放松一把哦，继续来听 Lavender。

耳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igarette Smoking Roses。 15:25，在今天周六下午，我们可以在空调房里听着节奏驾到，我们为您送上这样的一种 R&B 的音乐作品，还真的挺舒服的，是不是？如果此刻再能够喝一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可能更好一些。我最近发现了，其实在网上能够买到奶茶店同款的一些个什么马蹄爆珠啊、薏米爆珠啊，还有像是各种的波波球啊之类的。

在家我就开始做起来了。15:25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继续分享这些个作品。我们节奏驾到是一档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的节目，那全程呢都会为您提供情绪价值。在周末我们通过电波获得一种连接，它不管下雨还是不下雨，还是晴天或者是怎样的一个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首歌叫做 Falling Through Blue Lights，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选择这样的一个音乐空间，和朋友们小聚一下。从下午也许可以一直聚到深夜时分，也许可以一个人静静的思考，也可以去约会，对吧？无论怎样，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在音乐当中畅游一番。刚才我们感受过了 Echoes of Your Touch， 这种能够让我们体验到指尖余温的这种触摸感，而此刻我们能够坠入到蓝色的光线里边，因为蓝光出现，黎明就不远了。而在稍后也会听到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黎明前的最后一个吻别， Last Kiss Before Dawn。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听听 FM， 来到抖音的直播间找到我。

在周末毕竟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喘口气啊，哪怕是一口小小的叹气也是可以的。谁说有那么多的要求和规矩一定要遵守呢？是不是？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带着你去感受一下时尚的生活节奏。在那些刚刚朋友们听到的非常具有潮流感满满的卖场里，那种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是迪奥的卖场里的样子，它回来了，能够继续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戴着耳机可以独自享受，或者开着一个比较好的音响来去享受一下功放，大家伙一起来去收听的样子。在周末就是要这样快乐。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

15:44。那在此刻呢，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在问说，哎，小航老师，你们当时去的玛雅展还在展吗？当然了，准备让朋友们一块去看哈。玛雅展会持续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真的应该好好去看看。进去以后有三个展厅，那买一张票呢，不只可以看三个展厅，还能够看首博的一些常设展览，都是可以免费观看的。那现在耳边就是我们在2026年的一些劲奢风的 chill house 的一种音乐类型 quiet luxury。这种音乐的核心就是背景的一种存在感，它不抢戏，不干扰，不突兀，却能够提升整体的品味。融合了 Deep House、Ambient、Lounge 三种不同的基因，它没有那种传统的 House 当中的特别特别重的

点，保留了一些比较轻盈的律动，加入了一些钢琴弦乐，极简电子音色，营造很高级的松弛感。而这类音乐被国际时尚的零售店铺也称之为叫做空间情绪设计，这是一门学问，它可以直接影响到顾客们停留的时长和心理舒适。

节目的直播，谢谢大家。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同样也欢迎您来持续关注我的社交媒体，可以直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稍后将会是京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啊，其实在护肤上都挺舍得花钱的，在粉底液上可以说是豪掷千金啊，但是却往往觉得隔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
2: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护肤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上妆步骤当中也非常非常重要的隔离这一步。
3: 对，因为隔离嘛，它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的是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点就是均匀和提亮我们的肤色，也就是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在您上粉底之前，它可以先修正肤色，然后让后续的粉底用量更少，而且妆感显得更轻薄和自然。
2: 这是我们上妆的这个步骤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肤色呀，包括持妆感啊，更好的体现出来。
3: 对对对，那第二点呢，就是填补我们的毛孔还有细纹，让皮肤更加的平滑。这个解决的就是我们皮肤纹理的问题。为什么呢？这样做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摸起来更光滑，看起来也更光滑，那这样的粉底就不会卡在我们的毛孔里面。
2: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担忧啊。
3: 没错没错，
2: 就是隔离它在这一步也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3: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瑕疵嘛，
2: 对
3: 吧。那第三点呢，就是增强粉底的附着力，让妆容更加的持久。这个就能很好的解决我们脱妆浮粉这样的问题。因为呢，它可以在保湿的护肤品还有粉底之间形成一个抓力很强的膜，那这样呢就能让粉底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脸上，从而延长持妆时间，不容易斑驳脱妆。
2: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我们彩妆和我们护肤这个步骤当中的一个桥梁。
3: 对对对，没错。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能够控油或者保湿，调节我们皮肤的状态。这个解决的就是底妆干燥或者出油的问题，就是不管您是干皮肤还是这个混干呀、油性啊，对，全都能够用这个隔离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能够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

0: 和填充。很多平价的隔离呢靠的是大量的二氧化碳来增白，所以呢上脸容易假白。
1: 哎，
0: 那么 CBB 他们家呢用的是标志性的叫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更像是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种透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0: 。另外呢，就像有一种光滑的属性，让你的皮肤的这个瑕疵更少一点。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就是它的这个粉末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它会增强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达到水润服帖的这么一个妆效。
1: 没错，没错。那另外呢，就是它是各种营养的复合物，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状态变好。那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CPB 的这个基底精华液。

0: 个非常珍贵的成分叫做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肤色均匀，然后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那让皮肤看起来就是光滑水嫩的感觉，比较自然吧，
1: 更好的承担这个护肤这一步和上彩妆之前的这一步中间的一个介质。
0: 对，
1: 我觉得这款 CPB 它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几个的功能上，比如说均匀和提亮肤色，填补毛孔和细纹，控油和保湿，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这几个部分做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0: 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

0: 69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69块钱，
1: 269块钱一支。
0: 但是今天节目买一送一，给您额外的优惠的，
1: 这是我们一个限时的活动，
0: 是
1: 是
0: 是，
1: 就
0: 是
1: 您现在点击我们的链接的话，会有269块钱买一送一的活动，那和一支也就是135。今天呢，我们的这个 CBB 的长管隔离呢，还是香港直邮的，是保真的，
0: 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隔离的隔，隔离的隔，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CB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呢，不光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它能够均匀肤色，能够填充一些细纹，包括增强附着力，让我们的上妆更服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做到了叫隔离污染的这个标准啊，
0: 是
1: 防晒系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0: 对，这个就是日常是没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的
0: 必要的，
1: 必要的，而且呢方便啊，所以日常的通勤没有问题用它，而且呢搭配的粉尘隔离技术可以在肌肤的细胞周围形成保护的屏障，抵御一些伤害，给予肌肤多重保障。哎，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获得一些更好的环境嘛。
0: 对，
1: 另外这款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它其实现在在网上卖。

0: 常的女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1: 就上班嘛，你不可能一直在补妆，对吧？她不用担心有这个脱妆或者花了这个。
0: 对，所以她叫越夜越美丽嘛，就时间越长越好看。她不是说随便说说，有了她呢，您上班一整天是没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她的遮瑕力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您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像黑眼圈、痘印、红血丝还有斑点，基本能遮个七七八八。它其实是一个伪素颜神器，就是说您今天不化妆就涂个口红，那您上个隔离就够了，它也有一定的增白的效果嘛，对吧？那底子好的女士，其实用完这款隔离，您定个妆就可以出门了，不需要再涂粉底液了啊。
1: 另外，它质地是很轻薄的，
0: 对，
1: 我们好多人形容这个隔离说是内衣，然后彩妆是外衣，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它的轻薄是很重要的。这个 CBB 的长管隔离呢，质地是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非常非常的棒，很好推开。
0: 对，它上手之后呢，您可以试一下啊，您在手上试一下，轻轻的涂抹一下，它不会有那种闷的感觉，让您的肌肤能够足够清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闻，是那种葡萄酒还有玫瑰香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用量也挺省的。
0: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您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完整张脸，非常的省。
1: 对，延展性非常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其实一款好的隔离能够承担很多的作用，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北广价269块钱一支，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活动的，我们的是有买一送一的活动，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和一支才130多块钱啊！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隔离"的"隔"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宇。

0: 茅台古镇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江南水乡的很像乌镇这样气质的感觉和建筑风格。那如果你要喜欢吃的话呢，或者是喜欢一些漂亮的乡村的话，我个人在这趟行程当中最喜欢就是花茂村，它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红村。现在的花茂村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里的人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我们那天下午在那边感受了两项非遗文化，一个是纸扎文化，还有一个是陶罐的这个的文化。然后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天人合一，心境跟手艺，虽然我们手艺真的很差啊，但是那个心境跟手艺相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共鸣的感觉，是我们当时那一刻的大概五个人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和记忆难忘的。
1: 对，是让人真的平静下来了。因为习总书记当时去到花茂村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让我想起了乡

0: 了这个米酒没有吹风就没有关系，
1: 没事。
0: 但一旦你出来之后感受了一下爽爽贵阳的凉风，那你可能就瞬间上头了、
1: 这个有化学作用在里面哦。
0: 哎，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反正当地的人都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提了这一些只是贵阳的一部分，只是贵州的一小部分、有空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这里过一个爽爽的暑假。那其实我觉得去到当地还有非常

0: 地方就去到泰国、
1: 因为夏天去泰国，
0: 对的，因为呢感觉就是反正都热了，我就热到极致啊、就觉得说我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可以感受一下啊、不同的一些海滩的风情啊，或者是呢、去吃一吃他们当地的食物啊，解解辣。因为我感觉呢泰国的热跟香港的热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泰国的热呢比较是那种干爽的热，然后呢香港的话呢、因为湿气比较重，就比较是那种湿

0: 凉的海面啊浮潜的话呢也是蛮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全方位都有的，18区都有的、不用特地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每一区的商场。因为我们
1: 这个真的是
0: 对对，
1: 香港商场的冷气太足了。
0: 对的，不论是啊商场啦或者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呢，也要就是提醒各位朋友啊，无论是多热的天气来到香港，记得必备什么呢，要不就带一个薄外套，对，要不呢就带一个披肩、就是那种小围巾、因为呢就是可能风比较大的时候不习惯呢，可能会啊吹得容易感冒一点，尤其如果你啊在户外再进到室内一冷一热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就可能更加容易了，所以说一定要带备一个薄外套，就为自己在这个冷气的底下可以御御寒啊，真的是会寒哦、不是太夸张的，就如果你待久的话觉得哇好冷啊好冷啊那个感觉。那么加上呢、我们其实室内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一些溜冰场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溜冰场更加的感受那些冰爽的啊氛围在里面。
1: 嗯，真的选择好多啊，听到这里都不想上班了，就想说自己还是学生多好就可以有一整个暑假
0: 两个月这样子的时间。对
1: 对，那其实今天啊不管是北京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听到我们这么多的介绍了，那我们当然要伴着好音乐，那 CV 给我们介绍一首吧。哎，如果伴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听起来也让大家可以有凉爽的感觉呢？
0: 嗯，对了，那么就带来这个 MC 张天赋 Featuring God of Thickness 一首可以不可以。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错。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天怡。啱啱开完一连五场红馆演唱会嘅 MC 张天赋，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又加添咗呢一首嘅冠军歌《男人怎可以》啦。MC 透露 ，Gareth 呢位监制咧，每次揾到啲啱佢唱嘅歌，都会问佢有冇兴趣嘅。今次都系咁样开始《男人怎可以》嘅制作。而班底就正正是抽这首歌的原班人马。 MC 提到对方觉得自己这几年成熟了的，会顾及的人同事更加多，所以未必会这么容易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放出来，而投射在歌曲当中就变成一个想将脆弱一面收埋继续逞强的男人。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另一位迟啲八月都会喺我哋红馆出现嘅歌手就系佢 Yanting 周恩婷，喺推出《今世情人》呢首歌嘅时候咧 ，YT 就 upload 咗一张从后揽住 Jace 陈海泳嘅合照。当时好多乐迷以为佢哋要官宣恋情啊，结果原来就系呢首歌嘅序幕嚟嘅。因为今次呢一首歌系讲一对情人私奔，决定放弃原有嘅一切，一起去到合适嘅新地方嗰度生活。而歌曲中强调嘅唔只系两个人嘅爱，仲有喺经历过好多次心碎之后，遇到唯一嘅灵魂伴侣嗰种珍贵与难得，令人觉得所有错误都系为咗最后同对方喺今生重逢，系咪好冧呢？冧就自己对号入座，享受 Yanting 周恩婷做男主角嘅《今世情人》。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王俊凯在个人全新专辑 WJK 当中的一首《疑疑疑》，是怀疑的疑，是不确定的这样的一

所以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是探索着内心矛盾，直面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各种各样的自我怀疑，然后如何从藏在心底的迟疑生出所有人的情感和情绪上的共鸣。整首歌曲我个人很喜欢的是他这个比较偏冷调氛围感的一个编曲，天气这么热的时候，需要通过这样的松弛偏冷调一点的编曲，让我们的听感旋律上开始放松下来。然后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一种迷茫的底色，也围绕着刚才所说到的，在这首歌曲当中，王俊凯想要展开的关于自我怀疑、人际猜忌、内心拉扯展开的。

距离。Sweet Talker。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师弟们时代少年团，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这次七个少年把成年人规则的厚重剧本随手扔到了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其实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少年们他们一步步走进加冠之中，因为他们年少成名，所以会有四面八方的期待，还有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的模板，以及永不停歇的比较和追赶。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他们集体举起了一把彩色水枪，朝着沉重的现实开了一枪。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以轻快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起了一座彩色的游乐场一样，听到副歌的部分就会让人有忍不住想。

0: 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我们，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香港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
2: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林家谦的《夏日之子》。

0: 环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丹，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明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步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9: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0: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9: 找你开会方便吗？
1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9: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9: 太棒了！
1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1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Sure 带来一首 Religion， You Can Lay Your Hands on Me 5:04。这个周末，刚才 TT 也说了，听到会是很难得的组合。我是王友，我是 DT。
1: 我们上一次这个搭档应该是过年的时候，一晃就已经半年过去了。
0: 春节的时候，真的。

0: Mansioner Violet City， 这首歌曲总给人感觉说就很适合在夏天，如果还稍微凉爽一点的时候作为一个小飞旋。好了，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北京这两天天如何。今天差不多三十度左右的气温，也还好，没有之前那么的闷热了。
1: 是，
0: 但是呢也说依旧今天午后到傍晚前的雷阵雨了。延庆昌平怀柔们能够密云防山，短时雨强比较大，而且很有可能有七级左右的阵风，会有小冰雹，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
1: 短时是确实很短时的，我今天下午两点出门的时候就飘了一点点的小雨，但大概飘了10分钟以后就停了，然后等我从健身房出来以后又飘大概10几分钟，所以它就是这样的很短时。
0: 没错，
1: 出门的话必须要带一下雨具，不然的话突然间的瞬时间是很大雨的话，还是会淋成落汤鸡的。
0: 是的，今天晚上再来看一下呢，是。

0: 未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新歌是来自于昨天的发行，池约翰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Baby Don't Lie。
2: 他好久没有发专辑了，这次终于要带来一张全新专辑了。
1: 池约翰原来是哪一个，是个男团是不是？
2: MIC。
1: 当时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分别各自行动的时候还来节目里边聊过天，那会儿2021年他们还是挺活跃的。然后在之后呢，也是好久没有看到新作品的，这一次的 Baby Don't Lie 呢也是讲感情里面的一些事儿。就很多男团其实在他们讲到这些小情小爱的时候，感情缝隙的时候，确实也能更加打动人心吧。好了，以后我们也跟各位共同听一听这一首新歌，各位喜欢与否，也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下面 Pala 的 Less I Know The Better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下世界杯最近的赛事呢，因为到了后期相应的也少了，所以最近我们这一个板块跟专题呢，就跟各位聊一聊最终这一些比赛的大概时间吧。还有就是之前一直在传的一个闭幕式的中场秀，先说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在关注到世界杯的一些比赛，就是倒数第二场了，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早上的5点，这个季军跟第四名的比赛，法国踢英格兰，
1: 你站谁？
0: 我站英格兰，是因为在里边我平时看的那个球，不之前咱俩聊还说今年如果有机会要去英国看球，所以就也没那会儿，嗨，也没机会。我支持那个球队里边的很多球员，他都是在英格兰国家队的，所以当时我甚至希望他是能一路拿到冠军的，但是就之前输了嘛，然后这一场比赛呢，我看以后可能这种心气儿要比看决赛可能更重一些，我不觉得我五点能爬起来，我可能会看回放，但是这个就是平时你支持的球队这些熟脸在哪儿的话，你可能就会依旧在国家队支持谁
1: 啊？我以为你这样的铁杆球迷是准时会看的，
0: 没有，那个国家队的比赛，因为平时国家队比赛4年1次或者2年1次嘛，就这种说很难有说一直支持某一个队，因为他那么长时间人员轮换比较大。但日常看球作为一种习惯来说，支持的这种联赛的球队感情更深，都是在这里边可能看得多或者说熟人多会支持谁。
1: 明白。
0: 我一般这几年跳的比较多了，从原来最开始法国队那会儿还小，然后再之后可能德国队，然后再之后现在又变成英格兰，一直在调换。
1: 王维是真实的铁球。

0: 对吧？然后你一演员，他平时又不唱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另外还有那个网红，什么那个甲亢哥 ，I Show Speed， 他也去，起码他还是谁的球迷。
1: 嗯，
0: 但是这个秀上他能干嘛？这是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今天又说了，阿汤哥在闭幕式肯定会有惊喜的打引号表演，或者是特别亮相。
1: 我猜应该就特别亮相，有一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他一个镜头，哇，大家帅到了一下就过去了。
0: 哦，对，就再见
1: 就可以了。
0: 这他跟综艺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之前说这一次中场秀的时间，说撑到要有三十分钟，
1: 嗯，
0: 就是因为足球一般中间差不多15分钟，就是为了演出，为了商业，为了广告。但是现在辟谣了，今天的消息说可能也就17分钟左右吧。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一次。这个大叫什么大混战吧，就是什么样的演员、网红、歌手都有，他能传承一个什么样的秀？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米卡 Grace Kelly。

0: 喜欢去避暑的地方，什么北戴河、秦皇岛是离不开的
1: 啊，海边，
0: 海边
1: 水。
0: 北京基本上就去那边扎堆儿，那边的海滩就是你走路就随时随地能踩着人，如果不低头看，然后小时候那会儿的海水呢，你说还什么沙滩质量、海水质量完全不讲这个，那个水甭管什么样，上面飘着塑料袋儿。小朋友就是你给一个救生圈就冲进水里去玩了，
1: 还会觉得好玩呢，把那塑料袋都给捞起来，
0: 太开心了，是塑料袋当水母玩，在里边你能冲。因为那会儿，而且那会儿我不知道各位，你救生圈你带的是什么样的，就那会儿平时游个泳泳池里边救生圈其实挺薄的，所以在海滩上来说救生圈都是大卡车的轮胎内胎，就后胶皮的，冲着气儿，带着那种橡胶味儿，然后而且它那个上边，因为它不是专门说卖过来你救生圈你挎在身上的，它那边上没打磨干净，它一内胎它又无所谓，所以小孩经常下去你套着那个泳圈你再上来，橡胶拉的你这儿都破的，
1: 对对对对，
0: 海水又沙
1: 的
0: 疼，
1: 是是。哎，那你这样说起来，我想我小时候是不要那个救生圈的，我觉得救生圈特别丢人，然后就一定要一个猛子扎进去。
0: 你太厉害，你从小就会游泳，
1: 喝了很多次水，
0: 水
1: 喝多了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回去拉肚子。
0: 我真的是，我小时候我上大学我才真正学会游泳，但是那会儿呢，你说你给我扔一个潜水区吧，我憋气啊，我怎么着是没问题的。所以在海里先开始，我也想你游泳圈又沉
1: 啊，
0: 我就说在浅滩区玩一玩。但是那会儿见证到说，如果今儿风稍微大一点，那海浪啊是啪一下就给你拍下去的，
1: 对，
0: 而且就是它海浪往下走的时候，它退下去那一刻你脚底下的沙子是带走，是你站不住的，所以那会儿就是说，好，我不小心摔了一跟头，我想从这沙子里边哪怕浅滩站起来费半天劲，就且喝水呢，
1: 是
0: 喝半天才能起来。然后后来呢，游泳圈我现在印象特深刻，
1: 当我们喝了好多水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水确实也还可以，也不是那么难喝，有一些水是确实很难喝。
0: 我有一回赶上，就是去了以后那儿全是水母，
1: 哦，
0: 喝那一口的时候真的就是水母嘎进嘴里了，
1: 妈呀，那很容易蛰到你和电到你，
0: 那基本上全都已经挂掉了水母，就那一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天热还是怎么着，然后不小心咬了一口，然后咬了一口以后就跟果冻什么海蜇那种似的，当时还觉得说你这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基本上就不怎么下水了，你怕万一咬
1: 活的。以前坐在船上然后在海边的时候，那个现捞出来那个活鲍鱼直接打开然后直接就吃生的，
0: 对，它其实
1: 那个很好吃的，
0: 对，就是你发现说那些海鲜自带的上来以后它那种咸味儿
1: 啊，
0: 而且它肉本身是带着一点微甜的，你跟有些时候煮出来那个味儿还挺像的，尤其是它那个，我觉得有些原来试过，就是说除了你刚才说那个叫鲍鱼之外，它真的是上来的那一个牡蛎或者咱们叫生蚝，
1: 对，
0: 上来
1: 还有就是现打的鱼，然后上来以后直接就给你片开，变成那个鱼生，
0: 更脆，我觉得比拿上来那一刻那可能要更脆。
1: 对不起，我们这个话题很杀生，对不起。
0: 各位，因为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了，就是说也是小时候都有什么北戴河、秦皇岛的一些回忆
1: 啊。
0: 现在就好的地方有可能更多的那些海滩的开辟，你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回忆记忆？不光说小时候啊，就现在玩的一些目的地的方向，都欢迎各位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听听。

0: 位分享一下大家的夏日旅行的记忆。然后我先说最新的一个吧，用户0203提到说，去年二刷厦门太爱了，骑行海边吹风，关键是那夏天它没有蚊子，街道两边栽的也不知道什么花，据说也能驱蚊，
1: 而且厦门非常的漂亮，很适合走一走停一停，慢旅行的那种。但是我不喜欢厦门的美食，就是福建的其他地方的美食很好吃，可能厦门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3: 华语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么利亚哈斯巴6:03继续进入到今天娱乐综排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也继续文艺日历吧，聊一聊最近电影的一些情况。先说最近看电影，因为我最近去电影院去的特别少，我不知道德华最近有去。
1: 我也是，我上次去至少半年前了，我连阿妈的情书都没有看。
0: 我也是，我也没在电影院看。然后，但是身边朋友都推荐的时候，在想说，哎，什么时候那个等网上上流媒体了以后再看吧。但现在就是大片，因为之前也在聊说进电影院看的进的少了，也是因为那种说你觉得必须要用大屏幕或者更好的一些音响的效果去看的电影没那么的多。但是最近一个就是因为诺兰嘛，又回来以后就大的。这种所谓的史诗电影《奥德赛》要上了，然后说可能过段时间大家看环球那边也可能有一个什么首映式，人也会来之类的。反正这电影觉得有可能是我下一次走进电影院的一个召唤。
1: 哎，猪猪侠你不会去吗？就那个蜘蛛侠马上要上的。
0: 蜘蛛侠我真不一定，因为我基本上过了那个什么复联最后那一部终局之战，他后边再单体的那些我就没特强烈的情绪了。我不知道为啥，就觉得一终结了，完结了。
1: 漫威的爽片就要需要那样的大屏幕啊，和那样的强音响啊，自己在家是进入不了那个情境当中去的。
0: 我就觉得后边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说我必须要去电影院里看那么过瘾了。我就大概知道一个什么流程就完了。我不知道，就好像一个青春终结似的，他把你青春一点一点真人化的一些什么超级英雄，啪给你全码齐了。你从小时候看到成年，甚至快看到中年的时候，然后一个大完结，大家都跟 say goodbye 了，你就觉得是不是要说再见了？我不知道，
1: 这就是中年人爱说的下头了，
0: 下头了。
1: 突然间下头了。
0: 对，然后这边奥德赛其实就看到了说，因为大家现在讨论比较多，首先就是评分出来了，哎，先上的先看的，包括一些影评是不是真如各位所愿，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网上的消息。
1: 好莱坞报道者是这样说的，奥德赛呢不太稳定，也无法和奥本海默，毕竟很多人是被这奥本海默所深深的圈粉的，并且实力圈粉啊，那样是踏实又饱含聪明才智的谜题相比。但是奥德赛呢有着极有魅力的演员群体，因此也是演员提升了整部电影的品质。
0: 所以就大概跟你说了一下这个电影它大概不太稳定，也许会褒贬不一，最后呢又算说点好话，获了个心机，收了个尾。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边 Film Threat 这边提到了说，他只希望奥德赛像是一场宏大的壮观的冒险，像指环王三部曲那样，就大家能够想象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了。但是呢其实这个电影没有给他完全的这一种感觉，他想要一部伟大的电影，接下来难以多年难以忘怀，但是这一部奥德赛他看完了以后觉得能记住一个月就不错了。所以目前看完的这些影评人跟媒体没有特别出色的评价，
1: 但是影评人就跟乐评人一样，就嘴很毒啊。你说要看一部电影要用伟大来形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很难，
1: 对吧？
0: 尤其让导演来说，他已经拍过几部电影，你说可以伟大了，你让他们步步都伟大，这事儿也不现实。
1: 而且在这个时代大家记忆力都这么差的情况之下，能记住一个月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呀。
0: 你拍一个3个小时电影，我能中间不出去，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对啊，
0: 能让人一部电影能让人坐下来连续的稳定的看完，这已经很难了。目前的评分来说其实还是 OK 的，烂番茄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网站，现在新鲜度是98%，也就意味着满分100的话能给到这个98分啊。然后另外一边这个 Metric 给的评分也都是在88分，接近90分，非常好的一个评价了。所以真正上了以后，不知道各位是否会作为选择，但是这部影片总觉得说它的视效一定是要去更大的一个影厅影院屏幕上去观看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Justin Timberlake 跟 T.I. My Love。

0: Shiki Justin Timberlake T.I. My Love。 对，刚才我们在聊各位说夏天的旅行的时候，有朋友是回忆，有些朋友也说在当下，然后正好就是看到一张照片觉得还是挺酷的， PZQ 说此时此刻在葫芦岛的海里边听着九七四，哎，别提多爽了，漂一皮划艇就在海中间放着九七四，一放松，羡慕，
1: 喜欢，
0: 这种感觉太爽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我原来试过，就接近啊，唯一一次接近的就是当时那个去，其实就是前两年休假的时候，泰国海边租了一个那个摩托艇 jet ski， 然后骑到海中间的时候，它没什么时间限制，你就跟那玩。

0: 不是后来状态不好，我觉得大家重新又开始讨论，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包括珍妮杰克逊啊，或者小田，就是他们那些事儿的时候还没太被重提。
2: 哎，
0: 你去大概是哪年？
2: 三年四年前，
0: 三四年前，
2: 对。

0: 去这个水多的地方要喷25%以上的，所以大家要小心。
1: 但是那个要对症下药，戴毅这次也是被咬得很狠嘛，他一开始就用那个风油精那种东西不止痒，后来是用那个防虫咬的那种东西才可以止痒。
0: 我们当时在线问医生，然后医生给开的都是那个叫荨麻疹用的药
1: 啊，
0: 去就是除疹子用的药，然后他涂的药膏也有不同。

0: 意，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是很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夏天旅行的一种尝试哈。
1: 好，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Red Hot Chili Peppers Can't Stop， 6:22，娱乐总台。

0: Coldplay Magic。 然后今天在跟各位聊到夏天的一些出去玩的回忆的时候，然后之前其实也聊到在海边的一些所有大家的一些活动，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吃海鲜，吃海鲜呢，然后什么喝啤酒，就很多朋友提到青岛，提到山东，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就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反正去海边以后吃海鲜也是最多的一个回忆。我记得甚至小时候可能海鲜在一座不靠海的城市吃得见的不是那么多。
1: 嗯，是，而且不鲜，根本不鲜。
0: 不鲜，虾蟹。
1: 是。
0: 然后那会儿叫什么海肠什么玩意儿，就不知道，没听过。
1: 啊，对。
0: 就去了，到了海边以后才发现这个东西，
1: 很揪很揪的。绝了。
0: 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一次吃，然后现在什么海肠捞饭，大家是个餐厅什么都有的，小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吃到的。
1: 是。
0: 啊，还有好多那种就挺新鲜的没见过的海鲜。我印象还深刻，比如说像泽华说没那么新鲜，个儿也没那么大，肉没那么饱满。原来那会儿去海边吃真的就是捡漏到，它就在沙滩上，周围人都躺着摆着，什么样都有，沙滩上支一锅，你跟他们家买海鲜，他们家先捞上来的那些东西旁边直接先腰腰完了以后，就海滩支一锅，谁过来都是这锅煮，里边有水，咔煮上你这锅，别人就你就去别家吧，怕煮煮完了现场吃，就跟海滩上一包那螃蟹肉跟蒜瓣儿，
1: 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关东煮吗？但从外面放进去，对吧？
0: 现在都可以吃
1: 老汤。
0: 对啊，但是它里边确实，你煮完了以后，那些海蟹的什么鲜味就出来了，它就是白水一煮。
1: 那以前去三亚的第一市场也是这样的，你就现买，买完以后就先给你加工，加工完以后直接吃旁边那个新鲜的。然后它那个整个市集呢，它就是一个海鲜市场嘛，所以它是一个不太商业化的，以及也不太是饭店化的，但你会觉得那样的一个好像看似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地方，但却吃起来很快乐很开心。
0: 有的地儿越是这地方吧，它出来那个味道越好
1: 越正。
0: 原来咱们旅游其实有一段时间开始流行大家什么那叫什么，反正不跟团了嘛，就大家自由行的时候都在找这样的一些最有烟火气但吃到味道最地道最好的地方。后来就好多那种市场吧，我觉得越做越商业化，不好吃了。前段时间去反正另外一个旁边一什么国家去了以后，也是本地海鲜市场很流行，大家去吃，试试当地的这个吧，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

0: 鲜，新鲜新鲜没问题，但他做的就是倍儿难吃，倍儿难吃的。
1: 嗯，
0: 旁边一个其他的国家跟城市，
1: 而且钱也不少花，
0: 不少花。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正平时应该大家交流交流。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不是旅游最旺的那些城市，沿着海的你总能淘换点特别新鲜的一些好的吃的。各位，
1: 还有夏天去游乐场，因为我很久没有去游乐场了。
0: 你说游乐场，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水上乐园。你先说游乐场，
1: 我昨天跟我朋友

0: 进去哦，因为一张票要199块钱，夜场挺贵的。嗯，我们说好，我们一定要进去，而且我们很好奇，说为什么要反复，就每一个人见我们都说你们确定要进去哦，扫码就不能退了。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你真的，我们就从8点钟进园到10点钟出园，2个小时只玩了一个项目，叫做过山车。
1: 你们还是要
0: 排
1: 队
0: 排了1个多小时。
1: 就晚上还要那么多人排队，
0: 你敢想夏天有那么多人去欢乐谷玩？
1: 我原来就是说实话，真就是已经就不是小时候了啊。长大了，我跟我媳妇在前两年的时候，那时候赶上万圣节
0: 啊，
1: 然后就是说咱去万圣节去哪玩？能有啥玩的？欢乐谷好像也去了，各种鬼屋，
0: 啊、我也去过，
1: 对吧、嗯？然后晚上以后其实还挺吓人的，然后但是呢，就后来发现说有一些鬼屋吧，它在里边。那个啥，那个他一般会突然出来吓你那一下的时候，这个吓唬劲儿，他会在前3个人你能接受到他恐怖的这一下。
0: 对，
1: 我们因为在进鬼屋，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排排站，因为里边灯很暗。
0: 对，
1: 工作人员要求你大家拉成一排进去，我们就数第3个、第4次就走。要你能感受到说他在吓人，但 NPC 抓你那一下是最恐怖的，他抓的也就是前3，他抓不到你，你也觉得说有体验了。
0: 对，
1: 那会儿玩，然后坐过山车那会儿，我们俩晚上坐的我俩脖子疼，你知道，就是一甩呀，狂甩呀，而且他几个。进欢乐谷那个动线来说，你进去前边右拐和再右拐那3个最甩的过山车全是排在一起的。
0: 嗯，
1: 下来以后我俩先缓头疼头晕缓了半天。
0: 那太阳神车呢？你们敢玩吗？
1: 太阳神车我敢玩，
0: 嗯，
1: 我敢玩。

0: 尴尬，很尴尬。
1: 我那个小侄子那回带他去那叫什么环球影城
0: 啊，
1: 霸天虎，就那个过山车嘛。
0: 嗯，
1: 从这一路上你就进去，先问说你确定敢玩吗？嗯、想试试吗？
0: 开始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好，去了。一路上我眼睁睁，我原来不觉得说人真的会脸发白。
0: 嗯，
1: 我一路上从进去。

0: 受欢迎的一些所谓的大爆单曲的，比如说回魂记啊，还有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呀，这些影视作品的 OST， 这 OST 也是挺受欢迎的，以及他给其他音乐人写出来一些歌呢，也是哎，你突然说啊，原来是他写的，因为是他写的，所以他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他可以唱，所以这也是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好好感受一下。
1: 然后他比如说给别人写的歌，因为我还没听过他给别人写的，也是这种风格吗？也是一些 R&B 啊？
0: 那不会，就是根据给谁写的话，就按照谁的风格，但是偏他自己的这样。

0: Pretty Young 带来一首 Kids Who Run Away， 小时候的一些必须要提小时候的玩水回忆。你小时候是喜欢玩水的人吗？或者说跟很多人在那种水上乐园玩水的？
1: 我们在陆地长大的孩子都会很向往海边。哎，
0: 我小时候那会儿真的就是向往到那会儿北京有，我刚才提到说什么小屯路或者大屯路有一个水上乐园，那会儿大家去，因为它里边还有什么造浪机啊，还有什么水滑梯啊，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了。更多的回忆是北京随便一个地儿砌一个水池，不是专业的游泳池，够大的池子，对上水，一到夏天所有的小孩扔进去跟煮饺子似的都跟那玩得很开心。
1: 哇，那你现在要是生在这个时代的话，去欢乐谷一样很开心的。欢乐谷有非常大的泳池，
0: 对，
1: 然后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还是无边泳池，非常尴尬，就路人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人的样子，
0: 底下都能看到，
2: 对吧，就跟水阳馆似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揭晓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来强强联手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三期的榜单发布。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集合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海动感101、东方风云榜等五家电台的权威榜单，横跨海内外，辐射东南亚，呈现出来当下华语乐坛的多元创作生态和影响力。榜单还汇集了各地每周的榜首金曲，再以十分严谨的评分体系，我们共同选出的十首上榜歌曲。上周的时候 ，Garry's T 的玻璃空降冠军，那周深的等晴天冲击亚军，陈一诺塞尔的客语治愈歌曲十等睡等拿下第三名。在本周榜单迎来了几位新的面孔，谁守住了高榜位，谁又成了本期最大的黑马，马上揭晓。刘宇宁的天星树本周下降了三位，来到第十名。我们也能感受到这首歌曲里面创作的野心，就是把非遗民歌来采样加入到了电子流行的框架当中。而这首歌曲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扎实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完全具备了向国际市场来进军的实力。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电台的推荐。 Number 10

0: 波大顺，
1: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十位，刘宇宁的《天心树》，曾傲斐《食物落差协会》全新入榜排名第九，马来西亚唱作人朱主爱《废物手册》排名第八，薛之谦的《人字拖》本周上升一位排名第七，排在第六位的是周深的《等晴天》，而曾经的冠军单曲维利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

扬起了大旗。这也就是五大电台来联合打造榜单的初衷，能够打破地域啊语种的壁垒，海内外的华语流行音乐全部都同榜来去角逐，收拢全球华语最优质的原创音乐，来邀请到全球喜爱华语音乐的你来聆听。那我们的榜单规则不变，每周集结北京、香港、上海、广东、马来西亚五大电台的榜单金曲，来综合热度、原创质量、全球传播以及舞台表现力来选出的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周六晚17点，锁定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为你解锁。错过直播的听众可以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就能听到完整的节目回放了。接下来时段我们要交给九七四 Live Show， 更多现场金曲持续放送。我是王威，我是 D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幼儿园。
0: 马斯克维尔
1: 真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所有演员在演戏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在说，哎，导演根本不懂这个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你从演员过渡到导演的，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剧当中投入更多的心血在其中的。说说变化吧，有哪些变化？你第一个想变啥？
1: 因为这个作品呢是一个经典作品，它从文本啊，还从这个音乐方面呢，我们是不宜大的这个动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歌剧行业当中有叫守正创新啊，我们要保留我们这个剧目当中的精髓，但是我们又不能一点都不动，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削减啊，因为这个剧相对来说呢，它涉及到的人物并不多，我们是把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当下，就是说歌剧啊如何能够就是说它能够走出去，或者它能够有更多的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是缩减了一个版本的。啊，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乐队的编制比较大，双管乐队大双管啊，有60多人。现在我们把它呢，进行这个重新的配器梳理，把它压缩在40人以里。
0: 虽然人数减了，但是听感上还是更好听的。
1: 对对对的，因为这个戏它非常
0: 的，因为大家下意识会觉得好像是预算少了，所以人少了。
1: 不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啊？这个
0: 有、啊、
1: 对对对，
0: 也
1: 当然有的。你歌剧要走出去，你要活下去。
0: 对呀、
1: 啊，啊，你这个各个方面成本是个大问题。
0: 对，是的，
1: 啊、对。以前的呢，因为合唱呢是这个，它是在乐池，合唱队的人员大概也得有40-50人，它有跟乐队的匹配，这次呢，我们是把这个合唱啊作为歌队的形式拿到了舞台上，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合唱团从台下变到台上去了，
1: 算是个改变吧、对，因为我是按照那种歌队的形式，因为他这个伤势这个戏也是个悲剧，我们就按照那种古希腊的那个悲剧的样式，它是有这个角色加歌队的这样一个形制，它是有严格的，这个歌队是多少人，它有15个人，其中一个人是歌队长，它是一种严格的这种配置，然后呢，我用的是双歌队啊，男歌队跟女歌队啊，有两个歌队长，那我们的歌队长都在这块啊，
0: 他们的角色就叫做歌者，
1: 对对对对对的歌者啊，对，
0: 采访一下，
1: 对、
0: 哎，
1: 两个角色演员子君君生负责演戏、
0: 哎，
1: 而这个歌队跟歌队长呢，他们负责审视、评判、烘托啊，来托举剧情啊，这个赞美、呐喊啊，他是这样的，整个。把这个主题升华推进起来，
0: 那其实作为观众在底下看的话、舞台反而变得是磅礴了，
1: 对，
0: 因为舞台上只有几个人嘛，现在是至少歌队就30个人了，
1: 是的，
0: 再加上几个演员就34-35个人，才
1: 32个人，
0: 那不是还有那两个歌队队长吗？
1: 他们算在歌队，他们俩是歌队长、
0: 加在一起
1: 啊，对，剩的14个歌队啊，歌队成员，
0: 是，所以从观众视角来看的话，舞台范变得更多元了，人数也变得更加的磅礴了，
1: 是的，是的
0: ，OK， 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聊，那么接下来就听听看下一位介绍的会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
1: 先我们的。大男主吧，我们的大男主娟生啊，就因为这个戏呢是从娟生的视角打开的啊，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演员王阳。

0: 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应该也是你梦想当中很想饰演的有生之年的角色吧？
1: 请允许我啰嗦，就是这个戏对于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戏，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这就是我人生当中就是实践的第一部戏。
0: 你说是本科阶段还是？
1: 对，本科阶段，对。所以到现在过了十多年之后，我依然觉得有很多回忆和不一样的体感吧。对，
0: 最大的改变是啥呀？你觉得最大的感受上呢？
1: 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哎呀，
0: 那会儿是学校的舞台是吧？
1: 没错，
0: 然后
1: 在音乐学院
0: 天桥剧场的这样大舞台，
1: 他俩差不多大，差不多，没有，就是肯定，作为一个从业者和学生来说，肯定是体感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对，但是这一周在实践下来以后，我觉得依然有很多可以去挖掘、去调整、去提升的。
0: 你觉得对于人物的理解有不一样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看就觉得他是渣男，很多第二次看觉得哦，不局限于渣男。

0: 优秀的，那为什么可能因为我们几个这个体重和吨位在这摆着呢，所以就是可能这个就是选我们来了哈，这个嗯、对，但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就要不负此行的使命，是吧？我们
1: 重量级的，
0: 对，
2: 把两组重量级的拼到一起。
0: 对，那刚才王阳老师说的，王阳老师我觉得说的特别的过于谦虚了，
3: 是吧？
0: 对，你谦虚的过分了。

0: 唱段，其实它是比较好上手的。嗯，但是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随着你自己的人生阅历不一样，你去唱的话，你的体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也是越唱越有意思的。
1: 越唱越有意思，就十几岁唱有十几岁的优势，
0: 哎，
1: 二十岁唱有二十岁的感觉，三十岁有三十岁的感觉，四十岁有四十岁的感觉，五十岁有。

0: 谢谢。
1: 啊，
2: 这段其实
1: 还那么年轻吗？
2: 不是，我已经尽力。我爸现在在那个在看我尽力的，让我爸看到当年我的影子。这段其实还是挺累的。
1: 对对对，
2: 这段到后面
1: 那么轻盈哈，这种弹跳式的这种唱的话呢，非常考验演员的唱功的。
2: 是的，
1: 而且他也又那么多的啊。导演给出的难题，还有各种动作啊，最后还要耍起来啊！
2: 欢迎大家走进下一轮，走进剧场，看我们这一段有多累，就满场跑，汗顺着那个鼻子往下滴，
3: 呈现出来就非常好啊，非常好。至少我作为主人公来说，我是特别乐意回家的。
4: 作为主持人而言的话，我就特别愿意买票，就很遗憾这周三、周四没有看到现场，但还会有第二。

0: 去感觉，我觉得咱们这一次就像导演反复说的，歌者就像是这种视野是属于天使般的视野，
1: 嗯，
0: 更加的内敛内涵，所以我觉得以你的唱功，二位的唱功和其他几个组别的这种男女歌者唱过，我觉得真的是深入人心，
2: 就你们像天使一样，天使一样，
3: 深刻的，
2: 特别是
3: 说的
0: 深
3: 刻的，
0: 真的真的。
4: 我们主导把那个话筒线稍微对一下哈，嗯，好，嗯，
3: 喂，
4: 嗯，
3: 没事了哈。我一朋友来看，因为我没跟他介绍这个啊，然后那个朋友，哎，那俩穿袍穿白袍子那俩那一对男女，他们俩干嘛的？因为你们这身，哇，他们俩打酱油的。
5: 对呀、啊，
3: 你说气不气啊？
2: 你不是这么设计的，
1: 形象代言人就是那个。礼仪小姐、
3: 对，
4: 问题是连个名字都没有，就是歌者，歌者，
3: 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他们设定具体的角色、我当时关于歌者跟歌队的这个身份考量的话呢，这也有第一次，当然他们

0: 要能唱能唱，简直是才艺多多。他们团呢最大的特色是平时不开直播，所以好不容易能够上一个直播的话多说。
1: 哎，现在不开直播的很少。哎，
2: 是啊，
0: 然后你们又很擅长，希望以后可以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角度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歌剧演员到底是啥样的一个状态。
2: 对，其实是的。
0: 来，我们的男主缓缓地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男主游离回来了。
0: 对，
2: 永远这样
3: 回避性人格回来了。
2: 那继续吧。
0: 前面说到这个歌者了，那我们先听听看歌者的唱段好吧。
4: 哎，
2: 我的唱段会不会太过于、
4: 太靠前了？
2: 对，
4: 你收个尾吧。
2: 对，我收个尾吧。我这个唱结束了
4: 啊。好
5: ，Ladies and 乡亲们，我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一个青年歌剧演员男中音于洋，大家好。
0: 等了好久啊，你
3: 前半个青不青年，青不青年，
2: 他是很久
3: 加上了。
0: 他前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呀，你终于可以跟大家好好打个招呼了。而且人家是唯一一个开直播的，你们在场的，
5: 在场的，是，对对对。
0: 要不要关注一下你直播间？
5: 可以啊，
0: 那你
5: 就搜男中音于洋就行了。
0: 那我们
5: 抖音直播，
4: 而且我们这个小伙子，他不单单是这里的歌者，还是这个我们另一部大戏《原野》里的男一号丑虎。
0: 哦。而且据我了解啊，于洋老师应该是进团没有多久，
2: 对，
0: 他还算很年轻的，
2: 但也已经成为了我们非常优秀的男中音顶梁柱歌唱家。对对对，特别他声音非常有能量，他 power 非常足，我很怕跟他在一起唱的。
0: 哇，你一句话得罪了很多男中音同事。
2: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男中音歌唱家嘛，是不是？
0: 来来，我们听听看于洋老师给大家唱个啥。
5: 大家的托举啊，感谢大家。
0: 你先分享个啥唱段？
5: 分享人生的路上步履艰难这首歌呢，是他在那个主人来说一下吧。
4: 给你镜头呢？
5: 给我
4: 啊！对对对，给你镜头。好，
5: 对，
4: 这个顶算就是这个刚才那段欣喜的等待哈，很欢快啊。这个但是呢，这好日子不长啊，因为这是个悲剧，就迅速急转直下，娟生被辞退了啊，被这个哈、这个。他们的这种同居行为啊，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打压了。哎，这个就步履艰难了啊。然后这时呢，这个男歌者啊，就实时的扫眉打眼出来了，唱了这段人生路上步履艰难，解释一下他们这个困境
0: 啊。所以约等于是一个旁白的一个角色。
4: 对对对对，来，
5: 男歌者、女歌者都是相当于是这个旁白的一个视角。
0: 但我会觉得好像更像是命运的那样的一个命运的一个视角再去看待这样的人生，可能接下来会走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向，
5: 非常的

0: 谢谢大家。
1: 没说错吧？
2: 真好听，我要把这段下载下来，因为年轻人很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然后还有这样的歌词的表达，人生的路上步履艰难，每当我们感觉到步履艰难的时候，都可以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一听，你会觉得有一种共鸣感，不是很好吗？
1: 有效的缓解破防。
2: 对啊，
3: 这个完了，好想接风萧瑟，直接唱下去吧。
2: 来吧，可以的。
1: 我觉得我们太沉重了，我们应该灿烂。

0: 好，这个
1: 正好普及一下这个歌曲。
0: 这个
2: 是今天，
0: 这总导演给我下，那我就普及一下。
3: 今天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1: 是。
0: 因为这个故事的结构呢，我们先，这是剧作家王权、韩美两位。

0: 起。
1: 他要唱的，不是聊的。
0: 啊，好，
2: 好，
0: 来来来，他们俩唱的那么好，你们俩让我，我们很有压力啊，你们俩。
3: 时间马上的8:40，线上本次就是中国之
0: 星，嗯，提
3: 取。
0: 哇，好，
4: 有请朱坤老师。
0: 对，有请朱坤老师。

0: 奇景，
1: 对，都没有到现场看过，所以也不知道像紫藤花这么漂亮的一个唱段，它在舞台上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你们调度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唯美的，
3: 超美，就是美，我没有觉得是，我没有觉得是
4: 雅琳导演太过于谦虚了，
2: 我们导演真的是过于谦虚了，
4: 对，你太谦，你谦虚的过分了
3: 其实包括一凤他排过四个版本，包括我们也都十几年前都演过，然后其实没有演过也看过，但我觉得这次的舞台真的是在简单简约的基础上，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1: 嗯，
3: 对，
1: 这个时代让人眼前一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很难在简单的基础上让人眼前一亮，真的希望大家，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场，
5: 但是有时候感觉简单的它反而显得很高级，更高级，
1: 哎，不，有的时候简单的就会让人觉得，嗯，就是经费的问题。我们显得高级才是厉害的一件事，很难的事情。
4: 我们这完全不会，我们不是，就是他就雅琳导演的这一版的舞美的设计，我们大家都是就一致包括。
3: 我们是简约，
1: 哎，
3: 但其实真的不代表。
4: 就那天晚上，我们
3: 对，
1: 我只是在表示说，在简单的情况之下，想要做到高级，其实是件特别难的一个事情。
4: 就可以这样说，我觉得现在我们描述不出来，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们开完会之后，有一个专家用两个字：典雅
1: 啊，
4: 就是非常舞台整体的设计，演员融入其中，就是符合这个剧的典雅两个气质，两个字。

0: 小而黑，然后原野上市，就是按照年龄征，不是年，就是 对吧？
1: 两部中国民族歌剧，
0: 发展
1: 两部中国歌剧。
2: 所以欢迎关注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公众号，然后这四部剧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好好的看到。前面也提到了朱导呢，之前也是在这部剧当中担任演员的角色哈。您之前是担任哪个角色啊？
3: 合唱。
2: 哦，
4: 我是在乐池里唱合唱的。哦，最早因为我刚来到剧院不久。
0: 一直在乐池里吗？
3: 一直在，没中间没让上来。
5: 但是我们导演在我们剧院几十年来，很多戏里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大男主，
2: 哦，
5: 极其重要。
1: 对，
2: 那怎么办？
1: 非常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
5: 又切回什么呢？又切回主持人刚开始说的。
2: 对，
5: 为什么这次是我呢？这就是运气。每一次运气降临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
2: 好，那这次我们要把这个运气降到朱导身上。
5: 没错，没错。
2: 你让我从来没有听过朱导现场演唱的，能不能在今天直播间当中，
5: 是不是吧，主持人？
0: 可以的，
2: 可以吧，可以吧。
5: 没有，这个
1: 一点点，
2: 一点点
1: 嘛，
5: 因为。

0: 大大小小角色的词，然后台词、调度、服装，大大小小是太清楚了。
1: 朱导今天晚上就把王阳和王一凤他们两个人从那微信当中拉黑啊。
2: 对对对，
3: 这给我挖坑，
1: 这坑挖的太深了。
0: 没有没有，是事实，是
4: 反正你也要把我拉黑了，我还要把我
5: 看清楚点，别把王家韵给拉了。
1: 在明知道会唱的情况之下，
4: 我一定要说，我再补充一句啊，我们朱导绝对是我让我非常敬佩的真真正正的歌剧人，他太热爱这个职业了。有的时候你让我很嫉妒，我觉得我做的完全照你做的完全不够，他真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项艺术当中，而且是不计任何
0: 太纯粹了。
1: 好好好，让我们朱导先给大家秀一秀，
4: 来吧，
1: 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夸一夸
5: 那个，让那个王阳然后对陪伴一下，
0: 对
5: 对对对，一起
2: 陪玩这个。对对，那个有大男主的那个有大男主唱，我来我
1: 来，你来
2: 嗓子现在高音唱不上去，
1: 没关系，交给
2: 我来我刨一刨这个男歌者的这个活吧啊，
1: 哎，好，
2: 对啊，
1: 好，
2: 开头啊，嗯，唱两句男中音的吧，
4: 我给你配合唱
2: 故事的开头啊，
6: 中国版多明哥，
4: 那是
2: 好分。

0: 可以了，
1: 都没有听够，太好听了。
2: 对呀、啊。
0: 这个我这个现在的确是嗓子都不灵了啊，都没有光泽了、
3: 但就像他们说到的那个故事感，您一开口那个就不一样，
2: 对
4: 深
2: 度啊，就是积淀积淀，
0: 对，我怕他们蒙我，所以这个对，所以每次还得这个得把他们唱段都学会了、啊，到时候他们对吧，那就这么唱啊，你看我会唱这段，
3: 但这个确实是因为热爱，所以您才会那么的喜欢每一个唱段，但也是因为热爱，也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走到剧场当中，对吧？这个咱们要有一说一一下，现在走到剧场当中年轻人的占比符合您心里的预期吗？
0: 这次还少了一点，还少一点，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还是一说起歌剧来说呢，老是觉得哎呀，离我们太远，离我们生活太远。
3: 即便是到2026年呢，
0: 对对对，
3: 现在已经是00后的孩子们了，还是会觉得很远了。
0: 对，其实有时这是个误区，其实真是你要真是到了剧院的话，去看看我们这些戏的话，一点都不远，它只不过就是它的形式来说，它不像这个我们的更加流行化的这样子，因为它毕竟歌剧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它那种形式上来说接下来，但是从内容上，
3: 哎，不好意思，我们聊太快乐了，再打断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会小时马上回来。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作为职业演员，其实每年要演很多很多的戏，然后对于每一部的爱的程度呢，可能多多少少也会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跟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商事剧组

0: 哦，那就是我吧，
1: 那
0: 对吧？是吧？
1: 那肯定是我，肯定是我，肯定是我。
2: 没了，话就掉在这里了。
1: 你看，哎，
3: 也非要我说一下，我说一下，那可能男歌者吧。嗯，倒不是进不去哈，能进得去。不不不，就是也可以进得去，然后进口都没问题，就是总唱错词。
4: 哦，
3: 嗯、
4: 没错，
3: 这个其余的没有。
2: 这是为啥？
5: 为什么老
2: 上？你一
4: 共就没有我们这个，因为
0: 他老上直播，
2: 不务正业呀！你看领导发话了。
4: 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那几段唱词的旋律，它都是一样的，旋律一样，但是词儿不一样，
2: 嗯，
4: 就特别容易混
2: 啊
4: 啊！可非常幸运的是，演出没错。
3: 哎，话又说回来
4: 了，老紧张
3: 了、嗯。为什么几位这个角色演员唯一一个直播的？你看错错的在这儿吧？为什么我们居然是这样一个作风呢？我们就是还是要深扎在剧场。
2: 嗯，
3: 对对对对，嗯。
2: 好，也就是说春夏秋冬它其实旋律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你们一开始的唱的那个段落。应该算是引子吧，每一段都会有一个引子，旋律是相一致的，然后歌词不太一样。
1: 因为导演刚开始就说是、嗯、是一个回顾是吧？就是从序到结束是一个相呼应，所以说从头开始到结束的时候好像都是
6: 一样的，
1: 歌者开头啊，歌者结束，然后同时呢就是旋律都一样，但是呢歌词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专业从业歌剧来说，记歌词肯定不是一个难事情的、嗯、但是更多的肯定是在舞台上的这种去感觉这个人物各方面肯定是需要逐步的去积累啊，去感觉。
2: 哎，这多少肯定是开玩笑的，在舞台上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背景。
4: 但是我确实想聊一点，就是我演这个男歌者是我其实觉得我是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角色，反而
2: 啊，
4: 虽然他戏份很少
2: 啊，
4: 但是我们歌唱演员啊，很多都有普遍情况，就是演音乐会特别紧张。
2: 嗯，
4: 这个歌者女歌者男歌者就像演音乐会一样，因为站着没有什么调度，没有什么表情，没有什么情绪，
3: 而且还给我们处在台口。
4: 对，
2: 嗯，
4: 就跟音乐会演唱一样。
2: 嗯，
3: 对，还有一个还不让动。
4: 对。
2: 哦，
4: 要我演那个原野丑虎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戏份更多，难度更大，大不知道太多了，但是不紧张。但是反而这个男歌者戏份少啊，但他不能动，像音乐会啊，你要你的那个情绪啊，你的注意力全在声音上了
2: 啊，
4: 这就会非常。
3: 还有一个
5: 适合舞台，
3: 还有一个戏剧，
0: 说明你这个认为这导演把这个角色给排成音乐会了，这个把歌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自己、啊。
5: 说明我们于洋和佳韵是那个叫什么？
4: 就得动起来，
5: 哎，得动起来，就是戏疯子。
3: 这话又说到一开始我说的那个问题啊，其实在开玩笑啊，那个趁机吐槽一下那个导演，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但是我是说，之前是因为十年之后再演，然后本来戏份就很少，自己总是想要去多争取一些什么。那唱就这么多是定下来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表演上可不可以哎让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啊，小老演员的样子？
0: 结果比以前戏份更少。
3: 不是，
4: 就是朱导，私下我叫他王导。
3: 是整体这个戏的架构出来之后，因为一开始在排练厅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感受到的时候，总想自己去表现自己，但是你真正上了这个台，这个舞美呈现出来，这个简约而又不简单的整体

0: 多话想说说不出口，嗯，放音乐给他呀，对不对？他就大概知道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火热想法，然后两个人就可能去展开一个沟通了。
1: 是，有些就是到了就是这种不知该如何说起啊，这个时候呢，真是人的那种无奈感、那无力感啊，就是真是让人很虐心。就是，
0: 所以我很喜欢歌者的这块的视角。嗯，就明明他们俩说不出口的，其实歌者他们是在说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生活当中会发生的，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话。
1: 对，其实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呢，我们有三层空间，还有歌队的空间。哎，他们男女歌者是在最最最前面的，嗯，啊，他们是有在挡板的前面的，他们作为这个关照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啊这个情感的发声啊，去应答他们两个人。然后呢，中间这个层面呢是娟生子君，他们两个人呢在表述各自的心情该如何对待现在的这种生活，这种心境什么的啊，这种剥离感啊，但是又是那么在撕扯着，就是说这种纠结。嗯，而后区的是歌队是在一个这个窗格后面的啊，这个两组歌队的
0: 也同时在唱，
1: 啊，对，同时在唱，哦，啊，托举着整个的那种忧伤，那种无力，那种甚至那种。怎么说呢？
0: 我又起鸡皮疙瘩。
1: 对对对对，那种巨大那种同情，甚至带有一种愤懑，不知道该如何破这个局。哎，因为那样的一个，就是他这个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他也是人物性格的悲剧。
0: 对，
1: 不知道该如何破解。
0: 他既是两个当事人的那个心里面的巨大的那个波折和那个痛苦，但同时也是无数个跟他们一类的人彼此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情感共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我很喜欢的。
2: 对，歌队的在这里的处理与我的视角就是他们俩在争吵中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话，是由我们俩把他们俩的心声唱出来。嗯，唱表述完了之后，歌队当当当当当，歌队一起是观众的，是整个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0: 是
2: 整个那个感觉是真的，如果你到现场的话真的会有鸡皮疙瘩起来的那种感觉。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的作品就是在于他把爱情，真的是觉得爱情永不过时，爱情的模样，爱情的这种大家这种共鸣感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只是披了一个民国的一个外衣。
4: 就是爱情是歌剧永恒的主题，
3: 永恒的主题。
4: 但是我觉得中国歌剧当中，像伤逝这种这么写爱情的，嗯，放到今天依然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0: 东的剧情里面包括两个人就是卷生和子君的一个彻底的
1: 决裂，对的，决裂了，嗯嗯。
0: 子君的
2: 就是女歌者佳韵的这段唱就拉开了两个人决裂的序幕，就是两个人要分开，娟生不知道要怎么说，就是很麻木了，就已经冷战很久了，就是想就想要逃脱掉爱情的绳索，所以就是但是
3: 这个地方心碎了，
2: 心碎了，
3: 等最后他有最顶点的时候是心死了的时候，嗯，
2: 我的那一段不是
0: 心死之后，
2: 我先心死，然后他在忏悔，
1: 好了，先让他心碎，让我们一块先
4: 别提心碎的事，赶紧唱，赶紧唱，
5: 一会儿要进广告，
4: 对对对对，一会儿进广告了。
3: 好，广告之前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冬天来了》。

0: 君，他的第一幕当中呢，出来他是个勇者啊、嗯，他是一个冲破封建家庭的一个勇士啊，反倒涓生呢是忐忑，心怀忐忑，因为涓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啊，而子君呢是个大家闺秀，所以他在向他求爱的时候心怀忐忑啊，是惴惴不安的啊，老是那种自卑心理在那块儿，一会儿啊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就忧郁了啊，因为他的确没有这种自信，是子君给了他勇气啊，让到最后是子君伸出手来去牵了涓生的手。等到第二幕的时候呢，这种人物的他一直在变化、嗯、啊，就是说人物关系也在变。这个子君本来一个大小姐，到了这块呢，变成了一个这个为家庭生活奔波的这样一个女孩子了。她变成了以家庭为中心，她放弃了在第一幕的时候她作为独立女性、新女性的那样的一个光环，她一点点没有了，她一点点蜕变成了一个家里的一个小妇人，
1: 要面对现实。
0: 对，面对现实，她一点点平庸了。
1: 嗯
0: 啊，这就是他的人在变，人格在变，也就是他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再去成长。
1: 嗯
0: 啊，而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人放弃了这种生长的话，他就是很置自于危险的境地。
1: 哎，我看很多人在说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就是他年少的时候看不懂这段、嗯、他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嗯、他为什么不再去追求新女性那些东西了、嗯、等有一天自己当了妈妈，自己有了家庭以后，瞬间就看懂了。
0: 是的，这就是生活带来的，这你说是魔力也罢呀，还是什么呀，这就是生活的内容、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这个东西就给他带来自己就至于一种就是说不安全的一个境地。
1: 嗯
0: 啊，所以是那也就是说，就我们的女孩子如果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生长。
2: 怎么谈到这个？
0: 对，怎么这冬天来了吗？他就到这个。
2: 插一下，就是子君这个人物为什么可爱哈？就是子君和涓生可爱到哪儿？就今天其实我们俩一直就没有详细的就在谈这个人物，我觉得有必要谈一下。子君这个人物可爱是可爱在我个人浅显的理解，他是爱的化身，他是爱一切。
1: 嗯，
2: 那他在这部剧里边，我觉得我们的伟大的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和王权、韩伟二位编剧老师赋予了子君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成长线和行动线、
1: 嗯、
2: 是需要我们演员通过自己的演唱、我们的声音和我们角色塑造来表现出来的。他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少女，他就是很爱涓生这个人，他其实也未见得有多么的先进。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子君帮我们分析跟专家我们讲解的时候，子君其实是一个未完全完成反封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哦、
2: 但他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小女人。
1: 嗯，
2: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男人，他仰慕的男人，然后跟他生活在一起、
1: 嗯、
2: 所以他在第二幕他才会沉浸在养油鸡啊小狗阿随啊，他会沉浸在这种状态当中。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女孩子，她就是会正常，她洗手做羹汤，她就想要这样，其实也没有错，没有对错，
1: 这是我向往的婚姻啊。
2: 对，这是对每个我相信对就传统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子君的身上又有显现。但是她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她其实也一直在变化。
1: 嗯，
2: 那么当他面对涓生，他有他的软弱，但面对涓生失去工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怯懦的，他是害怕的，就是被涓生看到了。然后到最后他其实还是想要试图去挽回这样一段已经不可能挽回，男人就男生和女生两段在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思维、
1: 嗯、
2: 女孩子还想要留住感情、
1: 嗯、
2: 男孩子是会想我没有能力去负担了，我放你走吧，就这样，可能对，就是这样。但是子君和涓生两个人在这段感情里面他都成长，涓生后来他有两大段非常忏悔的咏叹调，其实他也没有想到，他或者是他想到了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但就是他把涓生和子君的这个在这个剧里边他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爱的路径、
1: 嗯、
2: 而且这种完整的这种爱的路径的呈现是成就这个剧经典到今天还能引起共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原则，
1: 且他跟现在的时代感是紧密相连的，
3: 完全一样，
1: 现在的中国家庭还是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3: 没错，从相识的爱情到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柴米油烟，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戏抛开以就是呈现来说，它最终给至少给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它怎么讲呢，就是 他抛开所有的定义，比方说无论是一个结局不是特别好很悲剧的一个女孩子，还是说所谓的现在说这个卷生怎么怎么样不负责任渣男，我觉得这些定义都是浅层的，
2: 对，
3: 更多的是再去看人性，再去发现甚至人整个这一生当中他的一些碰到事情的一个规律。
2: 对，其实你可以把卷生和子君放在一起看，
1: 嗯，
2: 其实他俩是一个人，
3: 没错，
2: 其实他俩是一个人
1: 啊，你这样讲是的，
2: 对，
3: 一个人或者是所有人，
2: 对，他可以是他可以是娟生，可以是子君，可以是王阳，可以是王一凤，可以是雅玲哥，可以是男女歌者，他可以是所有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每一个人在面对不同选择的时候他的那种人性，不论是光辉的也好，怯懦的也好，逃避的也好，承担的也好，还是释怀的也好。
3: 而且呢这个
2: 是我没想到
3: 表达出来的就是爱情它的普适性，
2: 对，
3: 就是所有人都为什么那么就是渴望爱情呢？都希望有一个那么美好、那么完美，尤其是完美的结局。但恰恰普适性就是在于，更多的时候，爱情是一个不完美，甚至我觉得就是在这一轮实践当中，很打动我个人的一个话是什么呢？就是爱情当遇到相遇的这个爱情的时候，一段相识已经是上上签了，
1: 嗯，
3: 所以就特别感动了，真的
2: 上价值了，
3: 没有，真的
2: 就我总结一下啊，我感觉啊，在一抹夕阳和风儿轻轻里面感情是萌芽的，
1: 嗯，
2: 然后开在了最灿烂的紫藤花的二重唱当中，然后在子君的短歌和那个紫藤花之二那个华尔兹的那个乐曲当中
3: 拉开了两个人的
2: 爱情，开始行进到更加
3: 实践当中了，
2: 生
3: 活在一起了，
2: 在人生的路上步履艰难，
1: 嗯，
2: 和有金色的秋光当中爱情开始暗淡了，就跟一朵花开的过程是一样的，在冬天来了凋零了，在不幸的人生当中死掉了，但是在娟生的一把利剑和告诉我中他又复活了，然后到最后古城默默盼春来的时候他死而复生了，
3: 当娟生在去忏悔的那一瞬间，突然间在舞台上面传出了子君的歌声，
2: 对，
1: 哎，真
3: 需要一个字，
2: 对，没想到
1: 很完美的，
2: 没想到你的演员这么能白活，是吧，嗯，
0: 关于这一段的处理呢，就是因为每个导演的不同的表达，就是在结尾这段处理的话呢，我是想通过子君在这个让他这个他的形象再次出现，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的那个妆造，
1: 嗯
0: 啊，在高点在高空当中漂浮着啊，当然不是吊威亚啊，是很安全的啊一个方式，让他的形象再次出现。其实他传递出来的声音就是，他放下了这段情感，因为他已经在天上了啊。他传递出来的声音是悲悯的，是原谅的，是宽恕的，这是对娟生。娟生感受到了这个声音，他接到了天堂上子君最后传来的声音。子君没有再去恨他。他宽恕了他，他才能够泪眼婆娑的，就是说去看着那个消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这个子君的形象，才能去迎接新生啊。按照原著的话，娟生是继续在会馆里跟一条那什么似的，就是还是在僵死在那块，没有麻木的虚无，巨大的虚无在那样的。而我们这个歌剧
3: 的魅力
0: 升华，就是我们不想让这种
3: 消极
0: 方式，对吧，
3: 对，
0: 这种就落到这个结尾上，我们想拯救这个青年，
1: 而且他是一个很美的伤势，他那个就是一个伤势，远远
0: 的
1: 逝去了。
0: 所以鲁迅先生对这部他这个小说关于娟生跟子君他没有任何评价，
1: 嗯，
0: 都在于各自的感受，100个人也有100个人的这个对娟生子君的评价，
2: 嗯
0: 啊，甚至我们两个演员跟导演的评价都不同，
1: 嗯，
0: 每个人都有每人自己的想法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按照这个版本我们就要演绎什么啊，他们是在导演的这么样的一个轨道上啊，他们去演绎，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生活的王者啊，都不是我。

0: 下半段的时候最苦的时候的唱段，他俩有对话的那种唱段吗？
1: 好，我们俩来一段你们俩对话的，就是两个人产生这种割裂的，产生就是摊牌的时候。哦，子君，我在痛苦的乡。
2: 加台词
1: 啊，那段。
2: 加台词。
3: 对，我觉得要加台词。
4: 我们不要唱，我们就是、那个、
2: 加台词。
4: 看端的爱情的绳索，我们来演一段话剧，来吧，我们各自去求生。
1: 你还是对你们的，还是再唱上，你是我弟。
5: 那就
1: 来吧，
5: 我爱你了。
4: 对，他台词，他每次都能把我说哭。
0: 好，
4: 终于感觉到被抛弃的那个感啊，嗨。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类似于咏叹段的一个段落，是吧？
4: 观众朋友们吓到了，
0: 好，
4: 太激烈
1: 了。我还那块那个这段唱的前面是什么？
4: 可怕的沉默。
1: 可怕的沉默完了之后是接一段台词吧。
4: 嗯，
1: 从台词，从点台词开始啊。
4: 听台词
5: 就
1: 坐
5: 来。
1: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啊。这是东的里面的哈，这个两个人的情感也到了分裂。这时候呢，娟生已经打定主意要抛弃子君了，因为他要自保，而且这时候这种失去独立这个独立能力的子君已经变成了娟生的衣服，而这种衣服对一个失去了工作啊，没有着落的一个男人来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而这时候，娟生的这种性格当中的底色，他的那懦弱啊，就跟他当初求婚的时候那种懦弱就体现出来了啊，他的逃避，他的不负责任，这也是很多人对这个娟生的一些那，这是个社会的悲剧，但更是人性的悲剧。社会是什么？你看不到社会，社会就是一个个人。
0: 来吧，
1: 你的命运，也就是你的性格，造成的啊。所以这段是，这个娟生的下定决心要跟子君分手之前的一段对白。
4: 摊牌了，不装了，摊牌了，摊牌了，不装了。
5: 对
4: 对，
1: 来，
4: 来吧，看你是怎么把我抛弃，
6: 子君。我们大半年来把人生的要义是求生全都疏忽了。人要先能生存，爱情才能有所复利，你说对吗？子君，时代潮流的呐喊声使我们麻木的心灵敏感起来，我们去向往，去追求，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在这僵死了的世界里，却到处碰壁，看不到希望，敏感的心灵只能感到更加苦痛，加倍的苦痛，倒不如永远麻木的好。也许还在昏睡着才是幸福吧。
4: 你说什么
6: 啊？我们真糊涂，真幼稚。
4: 糊涂幼稚

0: 这样。就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我的父亲派人来接我，我拒绝了。
1: 子君，这也许是条生路。
0: 不，我受不了。
1: 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忘掉我吧。
0: 我不能没有你，绝生。
1: 哎，
0: 花瓶里的花虽然枯萎了，可我们心中的花是永远开放的。
1: 子君，老实说吧，我心中的花早已在寒风中凋谢了。我已经不爱你了，忘掉我，忘掉我吧。也许这样会对你好得多，这样你可以毫无挂念的
0: 晕倒了。太渣了，太渣了。
2: 这一番确实是，确实是。

0: 好，我再去找找人，一定寻个事做，一定寻个事做。卷生下场了，在寒风中下场了，
1: 是不是有一点点虐心？哎呦，别唱了，别唱了，没有没有，给观众朋友们留点悬念，是不是？我不得留点压箱底的大招吗？啊，咱说。
2: 好难受，这位戛然。
3: 同意，好难受。
4: 后边是收费内容。
1: 后面请付费。
0: 我觉得可以来一段影子。
5: 你要不要唱一小段，然后我们再接着说？你在
0: 这
5: 说好难受，好像哆来咪发哆来咪发嗦没弹出来。
0: 高质量的一个，对，一点点一点点来一点。
1: 我们从那个哪儿吧，也许他是对的，我们该分开了，从那儿好不好？对，子君心彻底死掉了，来走吧。

0: 哎，我发现你这么蹲着不是坐这样唱也行，也能把这全段唱下来。
1: 不是，
0: 那下次我们就坐凳子上唱了，不让你站起来了。
1: 不行，你说
0: 让
1: 子君是被抛弃了，子君不是瘫痪了。
2: 太
3: 很感人的一段不幸的人生，
1: 这段确实太没。
4: 所以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这个？
5: 就是经典的唱段，再加上高质量的演绎，真的就是
1: 商业互捧又开始。
2: 而且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完全唱得出来的，你是有感受在其中的。
1: 这人生经历跟他还真不太一样。没有，我是在用我的身心灵来去体会这个子君
2: 的
1: 感受。对，但确实。我其实子君是一路伴随着我的职业生涯的成长的，真的，他子君是一直在见证着我的变化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爱子君，当然我也很爱娟生，我很爱我们这个戏，就是这样，我爱他爱到骨子里，特别爱，每次都要泪流满面，但是觉得好过瘾。
2: 你这段唱完，我也很爱王一凤。
1: 哎呀，谢谢，
2: 真的很棒，
1: 谢谢。好，接下来就付费内容。
4: 接下来就导演阐述环节。
2: 不要，我觉得这段唱完以后真的就全场都会沉默一下，所以如果在剧场当中的话，大家都是该哭的哭，该沉默的沉默，该去想什么想什么。
1: 我要由衷的 sorry， 我必须要郑重的说，我由衷的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那天我唱完了之后，我真的能感觉得到，就我看不清啊，我近视，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一种目光汇聚，演员是有感觉的，观众朋友们全都把他的目光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能感觉到一种隐隐的能量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吧？是不？我相信每个演员都会有感觉，就是我们整体包括台前幕后的所有人都在静静的等我把这首作品唱完，所以我由衷的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我们所有的同事同仁，我非常感谢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真的我特别感谢，流泪，累的泪流满面，不行。
0: 那天演出的那个实况的话，的的确确，一凤的这首《不幸的人生》唱的是非常的完美啊，这个声音技术跟人物的心境的柔和啊，跟整个的舞台的这种

0: 相融的这种哎呀，太恰如其分，非常那种感觉。唱完了之后，观众静静的停了两秒钟，哗，掌声起，就一直不断的就不下不去。
1: 嗯，
0: 就是这样，他后面的词没法接了。
2: 对，我后面没法接了，
1: 啊，
2: 然后我就控制不住的哭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就我唱完了这一段，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达到一个情感上最高度的共鸣。我觉得这是做演员最幸福的时候。
1: 羡慕你，好羡慕你。
2: 我没有，我感谢观众，
0: 也是观众朋友们的对子君的同情，
2: 嗯，
0: 同情啊。
2: 哎，你那天哭没？
0: 嗯。他躲在一边，
2: 他哭了。我记得他哭了。
0: 嗯，
3: 我觉得就是舞台艺术和这种通过荧屏的这种感受又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一凤，我觉得我作为他的搭档来说，我真的是恨不得每天要跟他说很多遍，我说我真的我在你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2: 没有，我每天也跟他说很多遍。
3: 然后呢
2: 互相鼓励。
3: 再回到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演出，咱们当天来说，一凤把这一首这么经典的咏叹调演绎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呈现出来两极分化的这种。

0: 艺术表达真的直击心灵的时候，我相信一定第一反应不是掌声。
1: 嗯，是的，
0: 是但所有人都安静了，都静下了，然后过了很多秒之后，

0: 就他在我唱完了，你
1: 只有学习，
0: 学习什么？我们俩经常互相学习，接下来又付费了。那个就是他很难，他在我唱完我唱的时候，他就能休息一下，然后他有一个长达20分钟吧，有没有20分钟？
1: 20倒不至于，我觉得有。

对作品而言，这个爱本身是一件最最珍贵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就大家，我们首先先希望北京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可以在任何一个剧场吧，能够看到。

0: 九月在厦门的一个演出，到时候会有视频直播。当然更加期待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2026年的北京夏季展演的时候好好的感受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四部大戏哈。除了我们这部还要剩下哪三部？
1: 歌剧白毛女还有两部舞剧，
2: 三部舞剧啊，已经演了昭君啊，还有这个赵氏孤儿，还有李白啊，对，
0: 好，再度的感谢我们剧组主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了这么难得的一部上市。最后还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说拜拜喽。但那每个人要打个招呼，说个拜拜嘛，对，对对对，来来来，
3: 谢谢大家，谢谢。
4: 也非常，
0: 你说你是谁？然后谢谢大家，说拜拜。
3: 大家好啊，不是又要说到从头了，就好好那个什么呀，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今天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全体剧组跟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朱坤老师度过，还有我们的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共聊艺术之夜，期待着我们在剧场相见。
4: 好，
2: 一下就概括了，一下就概括了。
5: 我也想这样说，对，像领导发言
2: 也一样，
5: 对，同上顶。
6: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会携其他的大戏，包括我们的原野呀、啊，包括我们其他更经典的歌剧，做客北京音乐广播，然后跟大家继续畅聊。谢谢大家的关注。
4: 好，
7: 俺也一样。
2: 还一样。歌剧商事呢，就是历经了，就是说不同时期啊，都有新的版本啊。那么这个版本呢，也是在十几年之后呢，重新推出来的啊。只要是大家呢，能够。

0: 同时呢，我们的舞台呈现也非常美，人物造型等等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美，因为现在是一个视觉时代啊，人们能够就是说这个首先是用眼睛啊，我们要让大家的眼把大家的眼睛喂饱了，对，要养眼，人要啊美啊，这舞台也同样是如此。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跃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周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么晚还在等我的节目，谢谢大家。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为大家安排了 Smash Polya Gagarina 伊格尔克里德带来的团队，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青蛙乐队在希望的田野上，蔡依林 Someday Somewhere， 李克勤红日，明亮走不开的快乐，邓紫棋情人，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达到最高潮之际，我们再来回味一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官方宣传单曲，由俄罗斯知名的电子制作人 DJ Smash 以及实力派的女歌手 Polya Gagarina 和说唱歌手伊格尔克里德三个人合作的团队。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2001年，这是他们出道的首支主打单曲，收录在首张 EP 叫做 Twins 当中。那么这首歌呢，是他们演艺生涯的起点之作，他们俩是录制完这首歌之后才最终起名为 Twins。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见证了这个团体歌坛的第一步，这是青蛙乐队2002年出道首专青蛙当中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Beyond 走不开的快乐。那么之前是李克勤的红日哈、啊、你觉不觉得 Beyond 这首歌的主歌部分跟红日还蛮像的？那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黄家驹在队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乐与怒》当中哈、啊。接下来 A 面的最后一首歌原曲也是收录在 Beyond 这张专辑里，我们来听邓紫棋2023年的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的《情人》。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生生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周六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避面时刻，各位将听到周深问花，
1: 受伤誓言看着时间变迁，
0: 李宗盛鬼迷心窍，是鬼

0: 安虎天使的翅膀。
1: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0: 阿兰牧野往事。
2: 我在呼唤我所爱的人。
0: 陈奕迅空城计 Something Amazing。
3: 遗憾不

避免第一首歌曲带来周深2021年为国漫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带来的主题曲《问花》，特别好听，而且这里面和布达佩斯70人的艺术交响乐团合作，不容错过的一首好歌。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鬼迷心窍》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收录在1992年《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的这张合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齐秦1990年《爱情宣言》当中的《珍重我爱》啊，原本是给好友杨林演唱的哈、啊，那么后来齐秦重新录制男声的版本，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

安虎2007年的天使的翅膀。那么这首歌在十几年之后呢，出现在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呢，成为了众多的一些励志的回忆杀的怀旧的这些短视频的首选 BGM 啊。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六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阿兰2017年出道十年纪念专辑《十念》当中的《牧野往事》。

陈奕迅2023年 Chin Up 专辑当中的空城计 Something Missing。 我觉得这首歌好难唱啊，那种松弛就近乎于喃喃自语的表达是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以及很好的歌声才能够完成的啊。好，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就到这里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制作人瑞秋。上周的节目里给大家带来了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胡琴之夜》特别策划音乐会的实况录音，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第三届国乐之春的闭幕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欣赏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由指挥家刘沙执棒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共同带来几首精彩的

乐队协奏曲。首先听到的这首呢叫做《云清风舞》，由二胡演奏家唐峰和大家熟悉的国风作曲家林海共同创作，唐峰担任二胡独奏。

在大家的印象里，传统的二胡作品呢，经常表现离愁、苦难、悲愤的情绪。但这首《云清风舞》呢，完全舍弃了伤感的底色，主打一个恬淡旷达、治愈的文人风骨，也拓展了二胡的表现力。

二胡协奏曲《云清风舞》之后呢，是一首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它是根据山陕地区的剧种《皖皖腔》改编而来，用音乐表达着红军凯旋和军民鱼水的深情。板胡呢，也是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北方戏曲的主要的伴奏乐器。

接下来这首曲子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首音乐，不过大家听到的更多是二胡独奏的版本。而在胡琴之夜音乐会上，我们听到的是由南派二胡的代表人物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所编配和领衔演奏的协奏版。这一版的配器走的是清雅留白的路线，意境柔和优美。

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欣赏到的是2021年诞生的一首全新的二胡协奏曲《蒙山沂水情》，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和作曲家李尚谦共同编创。你可以在里面听到两首来自山东的经典红色旋律《沂蒙山小调》和《沂蒙颂》，熟悉的旋律，不同的形式，不变的感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晚给大家安排的是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第三届国乐之春的闭幕音乐会《胡琴之夜》的下半场，还有一首气势恢宏的二胡协奏曲《

长城随响呢是一部大型的四乐章的民族管弦乐，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其中的第四乐章。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自刘天华之后二胡艺术的又一座里程碑，它由民乐泰斗刘文金作曲。1978年，刘文金随艺术团访美，他在联合国大厦见到了一幅巨型的万里长城的壁毯，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就催生了创作的灵感。刘文金和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约定合作，历时3年才完成了这部重磅之作。

从欣赏完胡琴之夜，咱们也来听一些不同的国乐之声。国家大剧院每一届国乐之春的闭幕演出都选择了一种代表性的乐器来集中展现，那今年呢是胡琴，而第一届是琵琶，第二届是古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聆听几首经典的琵琶和古琴名曲。这些音乐呢都是来自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出品的漫步经典系列唱片。首先是中国琵琶名曲专辑，由当代琵琶领军人物张强领衔演绎的《十面》。

琵琶是第一届国乐之春的闭幕主题，而第二届的主题是古琴。我们也继续走进由演奏家李祥霆带来的中国古琴名曲专辑，来听古琴第一名曲《流水》，还有一首表达文人惜别之情的《阳关三叠》。

0: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粤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5: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北京时间7:07，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郭胖，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虽然我们现在很难，但是跟世界杯看世界杯的人比起来也不算太难，他们起的比我们还早2个小时，是不是啊？
0: 其实今天还好吧，
1: 因为今天白天没什么事，现在还可以补会儿觉，是吧？但你一会儿又听到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你忍心睡觉吗？
0: 那你也不能生给人从那个困倦的状态当中拉到节目里边来啊。
1: 那现在最新的比分是我们8点钟的时候跟大家报一下啊。
0: 就是
1: 大这大喘气啊。
0: 因为刚才这个在旁边直播间嘛，也看到了这个体育台的消息。
1: 已经看到了是吧？
0: 已经看到了。
1: 那我们给大家来最新说一下吧。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在一场3-4的比赛当中展开了进球大战啊。最终呢他们是6-4英格兰战胜了法国队，而且呢，战胜以后你会发现双方都带着非常轻松而写意的表情，并没有人因为这场比赛而感到难过。
0: 真的就感觉好像有一种这个期末大考终于考完的感觉。
1: 世界杯呢，
0: 我无所谓我的名次多少啊。
1: 是早年其实是没有3-4决赛的，因为他当年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想的，就是咱们都只决出一个冠亚军嘛，
0: 对，
1: 谁会管3-4呢？后来可能觉得，因为这个就是
0: 稍微半决赛一下吧，
1: 而且半决赛和决赛之间的时间特别长。早年还有什么三大男高音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是吧？
0: 中间再给你插一场中场秀什么之类的。
1: 是的，现在呢没有了，没有该怎么办呢？后来就说来一个3-4比赛吧，让双方都放轻松一点。所以往往3-4比赛能够打出大比分。
0: 确实是啊。所以说在今天早晨这个3点钟啊，到刚刚结束的7点钟的时候，也奉
1: 五点到七点
0: 的时候，
1: 3点就开始，我的妈呀，
0: 记错了，这个也是奉送给大家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然后在8点的时候，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快报啊，也会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世界杯期间的回顾。
1: 是的
0: 啊，还是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周围的人都在

0: 好了，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京外台气温呢是23.5度，今天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夜里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外出的话请各位来注意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去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啊。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说错了，
0: 哎呀，
1: 最小相对湿度55%，
0: 咱这可不能报错呀。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3度啊，
0: 哎，
1: 最大相对湿度是90%。
0: 总体来说，今天是有可能有雨的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阴沉的啊，所以也请各位如果出门的话，请带上雨具。那今天呢，我们在周末的第二期节目，大家可能觉得哦，为什么这个 PD 又来了啊 ？PD 今天呢带鱼子过来，因为今天我们毕竟要说足球嘛，是不是啊？
1: 今天要说足球吗？好像也跟足球相关吧。
0: 8点钟的时候说嘛啊。那现在到底说点什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电子小组啊。
2: 在你心里有没有藏着一些不敢轻易说出口的害怕？或许是深夜独自时的莫名恐慌，或许是站在人群前发言的手足无措，又或许是某段不敢回望的经历，某个始终迈不过去的坎儿。害怕从来不是软弱的标签，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寻常情绪。今天咱就来分享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故事，那些让你害怕的，你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
0: 我以为我们可以终于说一说恐怖片的事儿呢，
1: 怎么可能啊？
0: 看来也不是啊。
1: 哎，不过也应该算是其中一个门类吧。
0: 对，这不深夜偷偷一个人在家看恐怖片，这肯定算害怕嘛，对不对啊？
1: 就是昨天看到一个段子说，只要手机还剩4-5%电的时候，然后一到了深夜，那恐怖片的这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啊，就直接给你频繁推送。
0: 哎，我问你啊，你平常在家会看恐怖片吗？
1: 很少。
0: 我发现我身边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可能过于阳光啊，过于阳光的人就过于胆小。比如说我呀，
1: 你快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吧。
0: 静瑜啊，还有老董啊，小左啊，我们反正早秀四人组没有一个看恐怖片的，平常好像感觉哈。
1: 我几乎啊，你要说对这些
0: 从小到大
1: 内容的来源，大多数来自于那些博主的解说
0: 哦。我是这样，我从小就发现我喜欢看惊悚片，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惊悚可能是心理层面的啊，或者说比如说有些，
1: 那不更害怕呀
0: 啊！但是你别直接吓我，我特别怕那种就有人那种出来，
1: 你这个
0: 就我俩吓你就懂这意思了。所以后来出来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我就特别高兴，终于有一个可以用一种动画片的这种动画的这种角度去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吧？日常你别出来吓我啊！
1: 那么的惊悚吗？
0: 哎，是。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可能是人的惊悚的瞬间，它未必是刚才说到的是看恐怖片这么直接直辣辣的，但是确实这个惊悚的程度，或者是如坠冰窟的程度也差不多，对不对啊？
1: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害怕的人或者是事儿啊。你比如说在世界杯期间，我觉得让我比较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喜欢的球队，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球员，突然之间啊，有那么一个状态不太对劲儿了
0: 啊。这有啥可害怕的？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就不进球了嘛，
0: 我就
1: 世界杯大赛嘛，
0: 我就这么，那你肯定，哈哈哈哈，不要太功利性啊，带着功利心看球不好啊。
1: 怎么说这么准吗？
0: 你像我这种人这么喜欢法国队，那天法国队输了，我也就只是叹口气而已，对不对啊？
1: 那还有人说叹气要往上叹气呢，不要往下叹气。
0: 来吧，7:14，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纵贯线的公路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有什么是你比较觉得害怕的事情，来继续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啊？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叫做呼啦啦。
1: 呼啦啦就叫乌拉拉吗？
0: 人家叫做乌拉拉，不叫乌拉拉。
1: 哦，我还说著名那个叫什么，出去吃东西的博主。

0: 其他的，
1: 那比如说蛇啊、蜥蜴这些东西呢，
0: 倒还好。
1: 嗯，王姐不能提蛇字，
2: 就那怎么跟他说 SHE 呢？
1: 这种蛇可以啊。哦，是这样，
0: 这些内容比较害怕。然后你要非给它定义的话，恐怖大类里边，我特别害怕那种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
1: 嗯，看得见摸不着，比如说
0: 啊，就没有实体的那种小鬼怪啊，我会很害怕。
1: 小鬼怪
0: 啊，有实体的
1: 小鬼难缠，
0: 小鬼怪我还真不害怕
1: 啊。明白，那就是你害怕的还是那些觉得让你就是有阴影。哎，那比如说有些动画片或者是。之类的，会不会给你营造这样的一种东西？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看魔方大厦，
0: 哦，那个确实蛮恐怖的，
1: 那个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营造出那么一种
0: 有一点
1: 诡异的感觉。另外就是有的时候看柯南，
0: 嗯，
1: 有那么几集，
0: 好家伙，那是有那么几集吗？
1: 整体都有一种恐怖的氛围，
0: 就去哪儿哪儿没。
1: 对，这些东西算是种可怕。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忽然迟到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应该都有，不管是梦过还是
0: 这大哥
1: 经历过这种场景，就是起来一看哟，到点了，自己还没有出现，
0: 过点了，主要是
1: 哎，过点了，还没有出现在单位里，这个比较吓人，对不对？
0: 对，这个很害怕了啊。
1: 哎，是。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说说那些让你害怕的人或者是事儿啊。奔跑的快乐蜗牛说到，他说上学那会儿。最怕考数学和物理，
1: 嗯，
0: 文科生没办法，怎么学都学不会。
1: 考数学和物理，那咱就平常多
0: 学一会儿。我最怕的是学数学和物理。
1: 对，用户1528说，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哥哥养大的公鸡啄了，而且追着满院子跑，吓得我大哭。等爸爸妈妈下班以后就告状，结果就是哥哥挨揍了。我跟你说，这还真是。小的时候我看那个邋遢大王，
0: 嗯，
1: 邋遢大王说你
0: 要邋遢，
1: 一定要好好吃饭。因为不吃饭的话呢，你那个米粒儿掉在地上，大公鸡就过来啄
0: 你，
1: 他就过来啄米，然后啄的时候就啄到你身上。
0: 好家伙，我身边好多人就怕那种尖嘴动物的时候，
1: 嗯，尖嘴动物
0: 真的就是身边有好多人看不了尖嘴动物，
1: 就是
0: 哪怕是说已经做好的那个卤味熏酱摆在那儿都受不了。
1: 这个真夸张呀啊！
0: 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吃类似于那种铁锅炖之类的，
1: 嗯，他炖大鹅，
0: 你把那个头啊给我拿走，要不你把那个头给我盖上。我说为什么？说他都已经没了呀，都已经很香了呀。我说不行，
1: 很香了。
0: 我说不行，小的时候要脱了。
1: 看那个东西区别有多大，是吧？好了，现在26分，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那些让你害怕的人或事，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就 OK 了。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明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起播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2: 太棒了！
1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一些曲调有没有让你想到另外一部片子？
1: 嗯，
0: 跟今儿的话题
1: 片子
0: 对，跟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点类似，反正就是整个曲风吧。哎，
1: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0: 大早上的俩人在这唱聊斋主题曲。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影片，对于这个产生的所有的衍生的故事，我都很害怕。
1: 是，关键那个比较昏黄的灯光，而且那个每次那个故事都是很吓人，人啊妖啊。后来直到这个长大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大家都破解了，比如说人妖没有什么坏蛋，
0: 对，
1: 妖不害人，害人都是人，
0: 人都是人害人的。
1: 我后来才觉得有一些深刻的内涵哈。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哈。斯诺比说，对一个爱人来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公开讲话或者是表演就太难了，浑身都在抖。这个我真的见过。我原来记得有一次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当时你懂了，突然看见一个外国人，就是当时学校有两个外教嘛，
0: 啊，
1: 就觉得就
0: 怎么着要上去跟人对话。
1: 哎，对，你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就想让他来说两句。正好学校有个大活动，每个人都在表演节目，忽然就有好事者就把两个外教就
0: 好事者
1: 揪上去，其中一个外教大概是上去说两句话，就拿英语说两句得了。
0: Hello, my name is Jack。
1: 另外一个外教就是从头发丝儿开始抖到脚，
0: 啊，
1: 一路边说话的时候，一个手就是从脑袋这儿一直往下搓到裤脚。
0: 嚯，
1: 你懂那种感觉知道吧？就是他可能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
0: 但对于外教来说这件事不应该是习以为常吗？因为毕竟就是整个学校好几百人，只有你们两个人是

0: 就他在我心上装修，
1: 就是比较吓人是吧？啊，
0: 对，尤其是就是当你躺下的那一刻，他跟上手术台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去这个看牙啊，说到这个看牙，我还真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害怕牙医。有一次去看。

0: 也行，最怕人的是换人，哎，我那个我那镊子呢？
1: 哎，我那钻头怎么掉
0: 了去了？还行还行，就被人围观嘛，这个事儿我们大概率也都见过啊。苏米也说到，其实主要就是钻头电钻那个声音，每次听那声音，从后腰开始发麻，对吧？
1: 对，就直接钻到耳朵眼里了啊。吉星高照提的，他说每个人都有点，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憋尿就是醒不了，这时候那就害怕呀，醒了上床，就醒了起床上厕所这事儿，
0: 哎，比较梦见害怕的事情啊。对，我上次看到这个波，我觉得害怕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哈。
1: 嗯，
0: 我当年记得看过一个故事，说就发生在京郊附近，说各家各户老有失窃东西的，知道吧？啊，后来呢就发现就是都在京郊嘛，各家各户都有院子里都有狗，那狗怎么就不叫呢？
1: 嗯，
0: 后来警察刑警忽然想到一点，

0: 顺眼，抬手就是一挠啊！
1: 哎，谁也管不了啊！
0: 哎，是，
1: 哎，确实是，景区工作人员也都挺无奈的，说这个猴哥伤人确实不太讲道理，但是。你说你跟一个猴怎么跟他讲道理、啊、
0: 我们看一下猴哥眼中的世界啊，你手里拎的是塑料袋，他就默认你是来送外卖的。
1: 哎，你看看
0: 你背上背包不拉链，相当于就是他的自助餐的取餐口，
1: 就觉得里边有吃的、啊、
0: 哎，你要好奇凑上来拍小猴伸手逗弄，那直接就踩了护崽的红线，这个我就觉得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不光是护崽、嗯、你平常这个人类你也不能随便逗啊。
1: 那确实是啊，这个根据统计啊，说最近猴哥的每日战绩稳定在10个人左右、嗯、就基本上登上这个黔灵山的这个观猴人群或者说旅游的人群、
0: 嗯、
1: 大概其每天都有10多个人啊，从这个青蹭红印到破皮见血，
0: 嗯，
1: 伤害档位是全全覆盖了啊。
0: 这个我当时有点经验，去年去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地方也是猴子特别多哈，
1: 嗯，那边的猴子应该就是满大街都是
0: 啊、不就是我们去那个景区里面都是
1: 啊，
0: 但有个问题是你确实不能漏零食，他是非常懂零食里面是什么的，
1: 那对、啊，
0: 而且他是本地猴子嘛，我们买那个
1: 本地猴，
0: 我们买那个我们买的那个就是说这个饼干
1: 啊，
0: 我们都不知道是啥，你知道他就特别精准啊，他进来一翻包，他就直接把那
1: 一翻包，
0: 他不是什么都拿走，他人家很懂啊，你那些电子设备啊，
1: 对他没有用处，
0: 哎，一点都不翻，上来直接一把就把那袋零食抓走，
1: 小饼干拿走了。
0: 特别知道那是什么小饼干，而且拿开打开以后类似于奥利奥扭一扭，你知道吧，
1: 好家伙，
0: 他还把上面那块掰开自己吃了，把底下的掰开吃了，中间那段奥利奥那个粒一点吃不吃，
1: 那个不好吃的位置人家也不吃。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很多景区啊也给大家规划了一个重点，就是别在猴哥面前炫零食啊，也别投喂惯坏他们，把背包拉链拉紧、嗯、如果最近有朋友要去到这个黔灵山或者说南方一些山区景区的时候啊，
0: 峨眉山，
1: 哎，对，
0: 也很多猴子，
1: 峨眉山也很多猴子 啊, 啊，真的是这事儿一定得多注意了啊，要不然就会变成今天这互动话题、
0: 嗯、
1: 那些让你害怕的人或者是事儿了啊。
0: 是的，我以为你要放一首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1: 那猴哥都挠了人了还真了不得吗？那不行啊，这事儿很难啊，来自于阿月张震岳，很难。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报报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2: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9: 世界杯快报！
10: 今儿俩探子来为各位世界杯快报了啊！
11: 是这个，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探一下。今天我们俩应该是分别向自己的己方阵中探了一个六次，一个四次，加起来一共探了十次。
10: 还得这么个探法呢？
11: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确实呢，啊，按小朵说的有点小伤感的话呢，就是今天和明天加起来啊，世界杯快报
10: 也就这两次了，
12: 就剩两期了。
11: 发自肺腑的，
12: 这俩探子就要没工作了。
11: 哎，行，没事，我们就会变成主持人啊，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10: 来吧，
11: 来看今天凌晨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在迈阿密的硬式球场上演了一场令人窒息的进球盛宴，两队联手轰入十球，
10: 好家伙，
11: 打破了尘封近70年的世界杯的季军的比赛的进球记录。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对战哈。
10: 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晨